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八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3: 咦，明仔，新轮椅仲系机动嘅添吓。
4: 系华姐，有咗呢一台机动轮椅，我依家一个人出行都方便好多啊。可以话呢一台机动轮椅除咗贵，美貌边啊。
3: 肇庆市有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政策，你可以去领取补贴噶嘛。
4: 吓，仲有啲咁嘅好事啊？咁你嗱嗱临同我讲下啦。
3: 只要具有本市户籍、持有残疾人证，并且购买咗符合标准嘅轮椅，就可以申领㗎啦。
4: 嘩，咁太好啦。咁补贴有几多啊？
3: 每年每车补贴260蚊，但係每人每年只能够享受一台车嘅补贴。
4: 260蚊都唔错啊。申请补贴有冇时间限制
3: 㗎？咁你需要喺每年嘅3月31号前向你户籍所在地嘅乡镇街道查联提出申请。申请时要记得带上残疾人证、身份证、人车合照、购车凭证等相关资料。
4: 好嘅，多谢晒华姐。
3: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嘅收听。
5: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系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0: 助力大湾区医保建设，照福宝惠民福利上新，连续参保2025至2026年度照福宝，全程无理赔，居住肇庆市内20至50周岁城乡居民医保，灵活就业及个体工商户参保人可享一次免费体检，活动持续至2026年12月31日，全市多个社区医院均可预约。体检采用基础项目必选、特色检验二选一模式，符合条件市民登录照福宝微信公众号预约入口，选定时间地点即可到院免费体检，名额先到先得。
1: 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2: 澳门珠海 FM105.4，
1: 广州 FM98.0，
2: 深圳 FM101.2，
1: 佛山 FM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今年的国庆假期，不少国内的游客走出国门，领略异域风光。与此同时，大批海外游客奔赴中国，沉浸式感受华夏大地的秀美风光和厚重的人文底蕴。国内各大热门景区、网红街区、城市商圈入边，外籍游客随处可见。China Travel 亦都成为咗互联网社交平台上嘅热议话题。喺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荷兰游客马克思赞叹当地山水秀美；喺广西阳朔，法国游客安娜沉醉于山水风光，品味特色美食，近距离感受地域文化，尽享松弛惬意嘅旅行时光。来到重庆的马利哈谢克就将目光投向大竹石刻，古老石刻的恢宏气魄令他感到震撼。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海外游客来华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游览，而是深度体悟中国的山河之美、历史之美、文化之美。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体验晒秋民族，到访成都杜甫草堂，探寻古典诗词和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毛千年古村，细细品道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亲自托印碑帖，制作鱼灯，沉浸式感受中国的独特魅力。英国游客索蒂里斯·拉菲尔·福托普洛斯：
5: 游览过古迹，感受过深厚文化后，我已经爱上了这里。中国是我去过的国家中最安全、文化最多元的一个。
4: 打卡感受山河，细品中式茶香，夜游城市街巷，老街寻味探店，搭乘高铁畅行南北。海外游客呢类深度融入本土生活的旅行体验，在海外社交平台催生出一个网络热词，叫做 China Messing， 即是极致中国化。越来越多海外游客渴望感受一个真实鲜活、立体丰盈的中国。上海御园湖心亭茶楼入边，荷兰游客理查德·德弗里斯沉浸式体验地道中式茶饮。他感慨到：中国的茶好好，茶道入边保留了很多传统的嘢。旅行途中，理查德同妻子品尝各式中华美食，仲挑选了一件玉石工艺品，打算带回荷兰珍藏。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黄浦江、苏州河上线了多条特色主题游船航线，将茶文化、光影艺术、音乐演出融入水上游览，乘船游江成为了读懂上海的又一种方式。其在游船甲板

0: 上面两岸风光尽收眼底。德国游客马库斯·费里德里斯由衷感赞叹，外滩的景色太靓了。除了人文山水体验之外，探访智能工厂的科技游正成为入境游的新潮流。在国内一家汽车制造企业厂区，前沿智能制造场景令前来参观的海外游客大开眼界。一位巴西游客就说了，
1: 看到了满场机器人的运作效率，零部件的制造流程，以及直接用熔融金属一体成型出车身部件的冲压工序，整个过程简直太酷了。
0: 企业工作人员关伟聪介绍，今年企业接待海外访客人数大幅上涨，亦都因为咁，佢哋不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适配外籍游客嘅参观需要。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同9.2%。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嚟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日，同比提升11%。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健。
2: 常规上来说，国庆假期是国内旅游的旺季，但数据显示呢，入境游这个市场呈现出一种增长全天候这种特点。核心吸引力我觉得可能在于说，我们中国在旅游业态、产品体验、消费场景等方面持续创新，使得中国旅游不仅好看，而且是真正好玩。从观光中国到体验中国，另外一个方面呢，中国的节假日氛围本身可能也是一种吸引力。
0: 此外，各地不断完善的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和推出的各项便利贴心的举措，亦都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海外游客选择中国游的重要原因。在无奈之前，西班牙游客玛利亚和同伴伊哥来中国游玩，他们从上海乘坐高铁抵达杭州之后，使用浙江有关部门新升级的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不到一分钟他就拿到了一份平台自动生成的详细版旅游规划。伊哥说，
3: 我们第一站是先到断桥，但是 APP 说当时人很多，所以我们决定坐船了。它是灵活的，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和喜好随时修改行程。
0: 玛利亚表示，
4: AI 导游模式还能用西班牙语听船夫讲许仙和白素贞，了解更多西湖相关的故事。
0: 该平台不单只能够智能规划旅游行程，还支持菜单实时翻译、文化讲解、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等的功能，并可以提供9种语言的问答互动，帮助海外游客顺畅出行。玛利亚说，
4: 虽说周围人都讲着当地方言，但我完全没觉得自己是外来游客，反倒感觉已经融入了这里。
0: 伊哥表示，
3: 这趟旅程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开启下一趟旅行了。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上海南京老商圈轮番推出超级品牌日、 IP 快闪、新品首发等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同时面向境外游客发放入境消费券，提供购物补贴。支付服务便利化进一步下沉至街头巷尾的小微商户。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推出卡码一体机，集成碰一碰、数码支付、语音播报多项功能，既支持数码付款，亦都可以直接受理境外信用卡。目前上海已经构建起由36个全市退付点、18个集中退付点及多个单店退付点组成的即买即退服务网络，并推行离境退税无纸化办理，将退税政策、电子地图等等的功能融入移动端的服务平台，还通过大型酒店和旅游咨询服务中心投放双语版离境退税地图手册，帮助境外游客了解离境退税的政策，并且快速寻找到退税办理点位。当前深圳正持续构建卡、码、币、包多元支付生态，打通境外人士消费全链条导点。今年上半年，境外人士在深圳非现金支付交易达1.06亿笔，交易金额156.16亿元， 截至目前，

0: 深圳全市可受理外卡商户达4.1万户 ，POS 机达5.1万台，全市超3600台 ATM 机支持外卡取现，1600多个银行网点，40家兑换特许机构网点，23个代兑点支持外币兑换，兑换特许机构可提供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全币种兑换服务。全国首发可碰、可视、可数的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实现外卡等多渠道充值，覆盖深圳近40000个商户。面对持续升温的境外消费需求，深圳各商户不断优化涉外服务，连锁餐饮配备双语菜单，开展员工外语培训，消费电子类退税门店开展员工退税业务培训等。深圳一家运动相机专卖店店长石星雄：
1: 不少的用户专程是冲着退税来到门店进行选购的。整个国庆期间的话呢，境外的游客的占比去到了30%以上。对于我们的增量也是在大概这个数字。
0: 目前深圳在核心商圈已经布局25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离境退税商户已经突破3000家。离境退税代理机构广东华兴银行依托自然轻税通小程序，将退税服务前置延伸至商圈姊妹现场，实现无纸化智能办理。海外游客数码提交申请就可以享受退税秒级到账体验。广东华兴银行深圳分行公司银行部张海婷：
2: 在支付渠道上支持银联、Visa、Mastercard、JCB、大来卡，支持现场自助办理、小程序线上预审这两种退税方式。
0: 深圳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4级主任科员王兴文：
3: 持续提升离境退税的服务保障能力，落地了口岸退税、商圈退税、会展退税、酒店退税等退税场景，不断拓展了多元退付渠道。
0: 近年来，广东多维度协同发力，充分释放入境游市场增长潜能。去年，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公安厅等多部门出台关于加快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进一步提升口岸通关效率，丰富入境游产品供给，完善入境游综合服务。今年519中国旅游日的当日，广东推出了促进旅游业发展10项举措，首次提出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构建高品质、有温度、厚底蕴的文旅发展环境，持续推广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措施，拓宽退税门店覆盖范围，落地粤桂琼三省区离境退税跨区互应政策，畅通境外银行卡、跨境移动支付等消费渠道，全方位提升境外游客的消费便捷度。立足自身丰厚的文旅资源品库，广东持续迭代升级文旅产品体系，创新推出粤港澳一程多站精品线路，推进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打造跳岛游、工业旅游等特色业态，精准匹配海外研学、家庭出游、休闲度假等多元需求，推出10大入境游精品线路，并且上线国际平台进行全球推广，联动本土龙头旅行社优化行程方案，配齐多语种服务，细化在地文化讲解，深化广式早茶的体验，双溪鱼塘研学、古城文物探访等等的岭南特色场景，打造兼具都市魅力和烟火气息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广东仲构建全域营销矩阵，擦亮湾区文旅品牌，搭建线上加线下一体化全球宣传推广体系，持续扩大湾区文旅国际影响力，上线多语种广东入境游指南及广东入境购宣传短片，策划 Discover 广东入境全球宣推、发现精彩广东等系列主题活动，建立巴黎广东文旅海外推广中心，常态化开展欧洲区域文旅推广工作，邀请驻华外交官、海外旅行商、旅游博主来粤采风，借力海外传播渠道，放大活力广东时尚湾区品牌声量。近年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走进岭南大地，有人就来到了广州永庆坊街巷，感受广府非遗烟火，有人就奔赴清远古龙峡，在青山绿水间体验刺激漂流，有人打卡动物园，亲近自然生态。从老城非遗街巷到山野生态景区，从传统观光到沉浸体验，广东入境游多元的玩法正吸引着大批的海外游客。据有关部门测算， 今年上半年，广东接待入境游客同旅游外汇收益。

0: 量保持高速增长，分别同比增长 19.5%、29.6%。今年国庆假期，广东入境旅游市场呈现出强劲增长态势，入境游客人次日均同比增长 17.3%， 入境游消费金额日均同比增长 29.8%。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随着中国游记热度持续走高，中国购亦都随之走红，在各大社交平台上面，来华购物成为了备受海外网友关注的热门话题。无论是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等的科技潮品，定是箱包服饰、香薰好物等等的日用消费品，都深受外国游客的青睐。不少海外游客特登备好一个吉的行李箱来华采购，还熟练地操作国内的电商平台落单，将网购的商品直接寄到入住的酒店，等到他返程离境的时候一起打包带走。英国游客詹姆斯·罗伯特：
4: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0: 斯洛文尼亚游客丹尼尔：
5: 我觉得中国是个很有趣的国家，有很多新技术，你可以看到事情发展得非常快，有很多历史，是个很棒的地方。你可以找到非常昂贵的东西，你也可以找到非常实惠的东西。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0: 与此同时，体验传统养生文化，选购中医药相关产品亦都被纳入了很多外籍游客的消费清单入面。在深圳华强北，各类科技产品令到海外游客目不暇接。来自南非的杨威克哈廷试戴了多款 AI 眼镜之后，他就说了，这些产品太正了，戴着 AI 眼镜对话的时候可以直接录制视频，翻译的声音还可以直接传入耳仔里。华强北有中国电子第一街之称，集聚超过 11.5 万家商事主体、35家专业市场、超百万种电子元器件和消费类电子产品。今年1至7月，华强北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 55% 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翻倍。杨威克哈廷的体验正是当下华强北海外游客科技扫货热潮的生动缩影。连日来，华强北核心商圈入面的海外游客身影络绎不绝。来自美国的布赖恩·拉莫特·阿里斯来这里挑选无线耳机和各种智能设备，他说自己对这里的电动自行车、各种飞行设备都特别感兴趣。回去之后，他告诉朋友快点来这里，这里到处都是科技产品。商户萧文龙告诉记者了，今年以来到华强北购买产品的外国游客的数量大幅攀升，对他们来说，华强北的产品性价比非常高，他们一般都是带着全家人来这里买产品，很多人空手来满箱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华强北日均有近8000名外籍客商前来采购。在海外游客喜爱的众多科技产品当中，具备多语言实时翻译功能的 AI 眼镜尤其吸引他们的关注。深圳一家科技公司推出的 AI 眼镜支持128种语言的双向同步翻译，尤其一些小语种的翻译准确率可以达到 98% 以上，对涉外合作、外贸洽谈等等十分便利。这家科技公司的渠道销售总监包神就介绍了，公司还在文旅场景上面加大投入，和国内1800多个景点和40多家头部博物馆开展 AI 剪辑合作，未来还将推出全新的记忆眼镜，能够帮助用户记录低每一日的日程安排，成为用户的贴身助理。 AI 眼镜备受海外游客青睐，这个得益于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优势。深圳拥有超过40年的眼镜产业积淀，AI 眼镜领域已经涌现出覆盖品牌、光学、显示等核心板块的上下游企业。一家 AI 眼镜企业负责人感叹到了，在深圳上午提出一个修改意见，下午可能就拿到了样品。深圳 AI 眼镜产业链覆盖南山、宝安、龙岗等区域，形成完整闭环。 其中

0: 龙岗年产眼镜超1.25亿副，南山主要集聚人工智能企业，保安在声学显示等领域产业基础扎实。北京联合大学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表示，中国游与中国购的热度持续攀升，为我国经济注入新活力。
1: 中国游带动中国购，实际上我们有一个数据啊，2026年的上半年，整个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的人次是达到了2291.4万人次，什么概念呢？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4%。但这样的一个增速是什么样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外国游客的一个数量，已经超过了2023年的这个外国游客全年的数量。所以大量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它必然就会带动我们的中国的购物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因为我们在旅游讲吃住行游购娱，购物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所以首先是由于中国游才促进了我们中国购。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中国购本身来讲，它也在丰富我们中国游的内容啊。在我们的整个旅游过程当中，很多人以前到中国来是更多去看我们的名山大川，是吧，看这样的景区景点很有吸引力。但现在有很多的外国游客到中国来，他们会专门为了购物，比如说很多人会去义乌啊，去一些我们的一些就是在商品生产方面比较有吸引力的一些地方去购物啊。所以购物本身它成为一个吸引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呢，购物也丰富了我们的这个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的内容。所以我想中国游和中国购之间是个双向促进的过程，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促进，其实对于我们无论是对中国我们的这个商品的、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贸易的这样的一个领域，还是我们的这个旅游，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
0: 曾博伟认为，中国购的吸引力源于我国的政策红利、产品实力和旅游魅力。
1: 我想主要有三个方面值得去关注啊，第一个就是政策的红利。而政策红利首先就是我们的免签政策，是吧，不断的这样去优化。还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跟购物相关的叫离境退税的一个政策，像我们2026年7月1号，我们的离境退税的2.0政策开始在实施了啊。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无论是在我们的验核的程序啊，在我们的整个服务的范围方面啊，比上一版的离境退税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比如大家很关注的啊，像我们的即买即退啊，现在很多外国游客很方便，我们200块钱以上就可以实现一个即买即退，所以大家愿意去买这样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政策的红利当中，其实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便利化的这样的一些政策。所以现在便利化就叫全链条的一个便利化啊，比如我们的支付，是吧，我们的交通、我们的住宿，包括我们的标识标牌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便利化政策，都有利于更多的游客到中国来旅游来购物。比如像我们的支付便利化，刚才讲到的，我们现在提出要大额可以刷卡，小额可以扫码，现金还可以兜底，所以现在很方便大家到中国来购物来旅游。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的旅游啊，我们可以旅游留客。所以很多外国游客到中国来，当然很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有很多有吸引力的这样东西。比如我们现在有61个世界遗产，我们5A景区有358家，我们还有85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但除此之外，像中国还有很多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啊，外国游客也非常的喜欢。所以像旅游本身的一个吸引力，也有助于他们更多的到中国来旅游，来中国来购物。但第三个很重要什么，就是商品圈粉。确实我们中国的商品跟过去比起来有很强的吸引力，我们的性价比很高，所以他们很愿意到中国来买中国的一些特色商品。过去买什么，买我们的茶叶，买一些旅游的纪念品，现在今天它的购物的范围大大的拓展了啊，很多东西他们都愿意来买。而且现在还有一些高科技产品、智能化的一些产品，所以现在你去深圳的华强北，很多外国人都很喜欢。所以我想无论是政策还是我们旅游商品，这几个方面都不断的优化，所以这使得我们的这个入境旅游的整个的一个环境、一个体系不断的完善。所以外国游客他们很自然到愿意到中国来旅游，愿意在中国来购物。
0: 总台财经评论员刘郭亦都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旅游购物的热土。
2: 由于一系列的我们的退税政策在中国的各种体验的话呢和以前不太一样了，所以大家来的人的话呢也在增加，但是来的人呢花钱的这个数量的话呢比例也比以前高了啊。那么我是刚去过义乌，因为我这几年的话每年差不多也都去过去一次，那明显的感觉以前的义乌呢都是客商来了以后目标很明确，就是来搞批发业务的，但是现在的话呢不太一样了，就是有很多人到了上海以后直接这个坐车啊坐高铁的话呢直接到义乌的话呢它是一个零售，它在这个地方的话呢直接就去买东西了，然后到商厦里头除了以前的这种这个各种玩具啊各种小商品呢、啊、也会去买这种高科技产品啊 AI 眼镜啊还有其他的这些物美价廉的这些中国电子产品，所以的话呢这个原来的这种游客的话更多的是对中国文化喜爱，所以的话呢他到什么地方呢打卡拍个照买一些纸伞呢或者是一些这个纪念品，但现在呢就是说完全不一样了，它是一个全面的体验，它既买东西去看景点也要去当地的话呢要体验当地的餐饮，它就是现在新有一个词儿嘛，在国外的社交网络上的话呢叫做 China Max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人因为这个短视频互联网的这个发达，很多人的话呢他去模仿这种中国的这种生活习惯和这种方式，所以也吸引很多来了以后呢都要这个去学点什么东西回去，要体验一些什么东西回去，对吧？从喝热水到打太极拳啊，再买一些中国商品回去。所以的话呢，在年轻人的这个表达或者说他们的喜爱里头的话呢，他实际上的话呢，他是向他们父辈们要展示他们的酷，我们的话呢，能够体会到更丰富的中国的这种消费的场景啊，所以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趋势。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说，过去呢，你比如说在北京故宫啊，或者是一些颐和园的这样的一些旅游景点呢，实际上是外国人扎堆的，但是现在反倒没有看到更多的增长，但是你看总的数量的话呢，是多了，那就是说这些游客已经高度分散。像以前的话呢北京上海西安桂林对吧，然后呢基本上都是在这些地方的大型的这个大巴拉着外国旅游团，它是那样的一种旅游方式，那么这样的一种旅游方式呢其他的这些这个服务网点的话其实平时是接受不到外国人的，但是现在的话呢不一样了，因为他们已经都深入到我们的一些小城市，那么这样的进行的话呢这个有的是商务有的是纯旅游。
0: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提升入境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今年七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总花费超过1500亿美元。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北京联合大学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表示，
1: 在十五期间入境旅游是最核心的一个主旋律，就是提升入境旅游的便利化和国际化水平。所以便利化水平实际上在14-15期间哈、应该讲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啊，特别像签证方面呢，包括我们一些支付便利化方面有很大的提升。15-15期间什么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就只要是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过程中他们遇到便利化的问题，我们都要去解决啊，比如说行李直挂啊，这些很细小的这些便利化的问题我们各个方面都在去解决。在15-15期间其实提升入境旅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是国际化啊，国际化过去我们也在做，但在十五期间我相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啊。为了推动入境旅游的国际化啊，在我们的旅游强国十五规划当中啊，特别部署了就是我们要建设入境旅游的城市的主干网络，我们要推动一些就是在国际化方面我们的重要的旅游的城市要扮演这样一个主导的一个角色啊，包括像北京、上海啊、成都这些大城市，现在小城市在整个的入境旅游外国游客界当中也很厉害啊。比如我们知道的，像我们的张家界啊，比如刚去了一趟敦煌啊，敦煌一年接待我们的入境游客也是10几万，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所以他们在整个的国际化城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当然，国际化还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国际化的产品。我们未来在十五期间，我们要培育更多的就是外国游客很喜欢的一些国际产品啊，比如说我们的体育旅游。是吧？比如说我们的生态旅游啊等等，其实都是很多国际游客很喜欢的这样一产品，包括我们国际化的一些服务， 包括我们那些国际化的这些人才。所以我想其实国际化它是一个整个一个体系，无论是便利化还是国际化，我相信通过这样两个方面的共同推动，能够使我们的入境旅游的水平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为了落实十五规划，我们还会去制定叫入境旅游促进计划，也会进一步的去改善我们的入境旅游的一个发展水平。

0: 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相信随着中国游客便利性和吸引力不断上升，游在中国、购在中国将成为越来越多国际游客的新选择。中国热令世界看到一个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现代中国。产业升级厚积薄发，消费生态日益多元，对外开放持续扩大。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成为中国接住世界流量的密码，亦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可以说，中国游、中国购的意义超越了经济层面，为国际交流和互通增添了新的注脚。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北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加快把肇庆建设成为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推进大会暨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启用仪式举行，贯通湾区西翼陆空贸易新通道，持续赋能肇庆经济高质量发展。肇庆市人民政府与广东海大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携手打造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标杆。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院区门诊正式开业，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守好群众家门口健康阵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10月13日上午，加快把肇庆建设成为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推进大会暨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启用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朱前红，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党委书记、关长姚梅出席活动，共同见证白云机场首个异地三前置航空货站正式启用，见证肇庆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取得标志性成果。市领导李兴文、刘海滨、刘经波出席有关活动。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是肇庆市联动广东机场集团打造的白云机场异地前置枢纽，是全省首个跨市域陆运直达的海关查验、民航安检、航空组板三前置货站，旨在打通大湾区西翼对接国际航空口岸快速通道，进一步强化肇庆连通全球的物流枢纽功能。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祝贺活动顺利举行，感谢广州海关、广东机场集团及社会各界企业朋友一直关心支持肇庆发展。他表示，衷心希望广州海关、广东机场集团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肇庆发展，在通关便利化、物流网建设、新业态培育等方面持续落地措施和项目，希望广大电商平台

台、物流公司、供应链公司投资肇庆，扎根肇庆，为肇庆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我们将以肇庆服务、天天进步的诚意和行动，让广大企业在肇庆投资放心、创业安心，政企携手共享湾区发展红利，共创贸易美好未来。朱前红代表广东机场集团祝贺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正式启用。他表示，此次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启用，将打造出一条湾区西翼陆空贸易新通道，为肇庆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提供重要支撑。广东机场集团将继续坐实服务地方举措，积极输出白云机场成熟的运营体系、全球航线网络、空防安保能力，以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为重要支点，全力支持肇庆发展临空经济和低空经济，带动更多广货肇品飞向世界，吸引更多优质产业落户肇庆，携手结出更多互利共赢的标志性成果。活动上，刘经波围绕肇庆市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行动方案做解读。阿里巴巴集团喵住总经理董健、国泰联威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熊威、天龙科技集团副总裁梅琴、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广州分院院长赵琦、广东省机场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苏正作主题发言，为肇庆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言献策。活动同步举行了12宗贸易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当天，张爱军还来到联威跨境电商 OPC 社区实地考察，了解艺人公司 AI 运营、轻资产出海服务模式运营情况，与广东机场集团高层座谈交流，并参观货站海关查验、民航安检、航空组板全作业流程，详细了解三前置功能运行和跨境货物全流程通关作业情况。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10月13日，肇庆市人民政府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广州举行。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广东海大集团董事长、总裁薛华共同出席活动并见证签约。海大集团是以科技为主导的全球化农业龙头企业，业务涵盖动物营养、动物育种、动保疫苗、智慧养殖、食品加工等现代农牧全产业链，是饲料产业历史上首家年销量突破3000万吨的农业企业，2025年中国企业500强第84位。根据协议，政企双方将围绕现代水产种苗繁育、高档饲料生产、生态养殖示范、昆虫蛋白育种养殖与加工、优质畜禽养殖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肇庆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祝贺双方成功签约，对海大集团坚守实业初心、坚持科技兴农、以全球视野输出中国农业智慧的战略格局与实干魄力表示敬佩，并对海大集团长期大力支持肇庆现代农业发展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肇庆真诚期盼与海大集团结成现代农业发展的战略同行者，以双方签约为新起点，发挥海大集团农业科技龙头作用，在种苗繁育、饲料生产、生态养殖、精深加工等环节加大再造投资布局，促进更多前沿技术、高端产能和优质项目落地肇庆，不断壮大现代农业产业集群。肇庆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要素服务保障，深化项目合作对接，政企携手结出更多双向奔赴、合作共赢的发展硕果。薛华诚挚感谢肇庆长期以来对海大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肇庆农业资源禀赋优越，产业基础扎实，区位优势突出，一直是海大集团深化现代农业布局的战略高地。集团将集中优质资源，派出强力团队，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各项合作内容落地见效，充分发挥种源培育、生态养殖、

0: 精深加工、科技研发、场景应用等方面优势，赋能肇庆农业强势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携手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标杆。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10月13日，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院区门诊开业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活动，副市长邹莹出席活动并致辞。邹莹代表市委、市政府祝贺市医院高新院区门诊正式开业。他表示，一直以来，我市坚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加快推动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肇庆高新区作为全市工业经济主战场，群众对家门口的优质医疗服务需求也日益迫切。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是肇庆地区唯一一家集医疗、护理、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于一体的国家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此次市医院高新院区门诊开业，将有力补齐我市东部城区医疗服务短板，完善区域城市功能配套，为肇庆高新区招商引资、集聚人才构筑强力支撑，为肇庆加快推进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促进产城人协同共融提供坚强保障。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力建设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健康肇庆。希望市医院以高新院区门诊开业为契机，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全面下沉，让群众看病更方便，就医更满意。肇庆高新区及有关部门要继续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市医院高新院区早日建成服务高新区、辐射周边区域的现代化三甲医院标杆，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据了解，市医院高新院区位于肇庆高新区核心地段，是广东省肇庆市重点建设项目。此次开业的高新院区门诊将开放门诊楼一层大厅、挂号收费处、门诊药房以及二层专科门诊、临时检验科、超声科、心电图室等功能区间。整个院区将于今年底全面投入使用。按照规划，市医院高新院区将重点建设极危重症救治中心、创伤急救中心、职业病防治中心、微创医学中心及康复医学中心等特色专科，精准匹配产业工人健康保障需求，协同推动产业建设和社会民生事业发展提质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10月13日，中国少年先锋队迎来建队77周年纪念日，当天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2026年肇庆市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暨端州区红领巾小社团集市活动在端州区广工商大实验学校举行，活动举行庄严的新队员入队仪式，在鲜红的队旗下，全体队员举起右拳庄严宣誓，稚嫩而坚定的誓言回荡校园。活动寄予少先队员们牢记初心、奋勇争先、胸怀理想、向阳成长。入队仪式前，端州区青少年文化宫少儿合唱团嘹亮唱响《来端州吧》，肇庆市龙喜小学带来节目《薪火更续长征路》，奋集端州新征程为仪式作结，用文艺表演传承红色精神。仪式结束后，红领巾小社团集市热闹开市，来自端州区各学校的红领巾小社团集中亮相，展出特色成果，展示实践风采。本次活动聚焦少年儿童政治启蒙与价值观塑造，激励广大少先队员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长征精神，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肇庆市龙喜小学少先队队员邓登：
1: 为了把节目排好，我们利用课余时间反复练习，每次念到新长征三个字，我都觉得特别有力量。我们要把长征精神用到学习生活中，不怕困难，

0: 奋斗。
1: 端州区青少年文化宫少儿合唱团队员陈尚瑜。
2: 今天带来的节目是来端州，讲了披云楼还有那个端砚，帮我们肇庆美丽的景色和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扬出去。
1: 涵盖红色宣讲、传统文化、科技科普、创意手工等多个类别的红领巾小社团集市，围满了前来体验的少先队员。广工商大实验学校老师徐启玲。
3: 我们今天学校提供了大概41个展位，这是学校的，还有学生是有300多个学生过来一起体验，他们可以掌握我们自己本区的一些本土的特色，还有很多爱国的一些体验的手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秋掩星湖，西江风暖，呢度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嘅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嘅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嘅生活温度。FM 92.9，冯肇庆，心声连。

唱，我在唱，看指挥正后扬，和音正在唱，令我的歌高照台上，灯照明亮，有抱紧高贵女歌合唱。

0: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1: 文明每一步，安全每一天，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视，依家是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 FM 九二点九，爱上九二九，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4: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5: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0:07收听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在今天早间，我们当然会关注当下的最新热点是广交会。今天呢，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幕，这届展会呢是恰逢创办70周年。70年前呢，前届的广交会迎来是1200多位的采购商，这是在70年前。那么70年后呢，展会还没开幕，已经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超21万的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约登记。可以说数字在变，规则也在变。本届首次搭建的采购商的标签体系引入到了 AI 的邀约推送，并率先在国内展览业实现了全展馆位级导航。那么展会呢，还是那个展会，但是等客上门的生意逻辑结束。今天是广交会开幕，那么在稍后后半段的时间，我们将连线的是本台记者常颠姿，由他为大家带来展会的开幕情况。
4: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5: 广交会的整体搬迁到琶洲之后呢，曾经有媒体拍下过一张照片，是一位外国的客商拉着行李箱站在过道上，望着巨大的展馆叹气。他说：“好气派，好辛苦。”那么这句感慨呢，并非是矫情。广交会四个展馆全面启用之后呢，相当于两个故宫大小的展馆，超过了7.5万个展位。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综合管理部工作人员刘舒雅把痛点总结得很直接，他说：“找展位难，找产品难，找企业难。” 今年的解法呢是一套融合定位的系统，也就是蓝牙加北斗加 5G 三个技术名词拼在一起呢，落在展馆里呢是一张无形的定位网，也就是蓝牙的 AOA 基站的管室内，室内的北斗发射机管的信号，蓝牙信标做补充。他介绍呢，这套系统在国内的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的展位级的导航和展位的 AR 的信息展示，让每个展位尽在掌握。而他呢，并非横空出世。那么早在138届广交会啊，这套系统就已经在20.1、20.2等十个重点的展厅呢是试点了。那么当时呢，展厅内的定位精度是1到3米，室内的公共区域是3到5米，室外呢是5到10米。项目团队呢，从方案研讨到竣工验收，只用了35天。而本届真正跨越不在精度的本身，而在于覆盖的范围，从10个展厅扩至全部45个展厅，首次实现了全馆的覆盖。那么其实呢，在现场呢，这一套的导航呢还叠了一层的 AR， 也就是手机摄像头对准实际场景，蓝色箭头直接浮现在屏幕上，引着你走向目标的展位。那么早在试点的这个阶段呢，就有采购商给出过很典型的评价。南非的采购商他说，如果你提前下载好广交会的 APP， 那么也就是搜索喷枪类的产品，添加行程之后，系统会瞬间生成动态最优的路线，点击 AR 导航，手机镜头里这个现实的画面立刻浮现出蓝色的箭头，精准引导他直达目标，这非常有未来感，让人印象深刻。我们再说 AI 呢，不只是导航，本届广交会呢还把 AI 的铺进了采购的整条的动线。第一站呢就是办证，一部手机走完全采购的流程。那来看第一步，今年在机场和高铁站以及展馆还有指定的酒店布下了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的窗口。境外的采购商呢，持自己的护照核验之后，30秒取证，把一段过去常常耗费几十分钟的排队压缩进了喝一口水的功夫。第二站呢就是找货了。广交会 APP 今年的是换新升级了。展前呢，采购商可以通过 APP 的查询展商的这个展品啊，预约洽谈啊，或者是规划行程，一键办理。那么这个智能体也是全面升级了，新增了沉浸式的智慧导览，扫描展位的实景、企业的简介、主营的产品和参展的情况随即就会浮现。那么第三站当然就是洽谈了。这个展客商们扫码就可以享受到这个秒级交换电子的名片，更关键的是这个 AI 笔记把拍下的展品的照片、录下的洽谈录音、语音自动生成结构化的摘要。那么过去呢，业务员是一边谈一边手忙脚乱的去做笔记，回去还得可能会记错型号或者是漏掉的这个交期。那么现在呢，其实这些体力活只要交给系统，人们就可以把注意力完整的留在自己的谈判桌上。第四个就是吃饭问题了。其实这个细节挺有意思的，往届的广交会的展馆的高峰期呢，日均提供超过13万份的餐食，而且这个餐饮区的面积其实是有限的，排队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是今年的 B 区的一号展厅，在这个餐厅啊，还有这个 D 区的广交会的唐心大地的餐饮，启用了4台的爱餐多厨艺烹饪机器人。广东爱餐饮的科技的董事长何清介绍哈，他说呢，设备内设置了10000多道的菜谱，那么覆盖了蒸煮炸炒，每小时呢可以出餐250份，还能够数字化的是复刻中餐的火候，还原锅气。智慧点餐系统呢，则联动了全馆近80%的供餐点，9大菜系，300多个菜品可以预约配送，美味直达。说完了之后，我们再说第五站了，是展后。那么展期呢，再长也只有21天了，但是系统呢，会把客户的信息自动归档，智能筛选出高意向的订单，精准去匹配供应商。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给这件事起了一个很准确的名字，他说打造永不落幕的。

0: 教会。我们再关注一下智慧展馆的背后，它是一次招商逻辑的转身。怎么样转身呢？如果说展馆里的这些看得见的 AI， 那么还有一层看不见的，是长在招商体系里的。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今年啊，广交会首次搭建了采购商的标签体系，首次引入了 AI 的邀约推送，首次开展全年常态化的采购商的这个预约登记。那么这意味着广交会不再等客商自己找上门，而是系统当中先算出谁最可能对什么感兴趣，再准确的把邀请到这个邀请送到人面前啊。那么与之配套的其实是一个首次推出的境外采购商的会员服务，实行积分制，共设四个等级。展会方解释，这是深化采购商的分级分类，推动采购商工作从流量管理向价值运营转变的一项新举措。换句话说，过去关心的是来了多少人，但是现在关心的这一单能谈成什么。70年前呢，广交会解决的是一个朴素的问题，就是外面的客商进不来，那就把客商请进来。那么70年后的今天，他要解决的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当客商进得来，货也能找得到，怎么让他们更快地找到对的那一个。今天呢，琶洲的灯光再次亮起了，超过7.5万个展位，每一米的精度里，我们相信都藏着一次可能成交的相遇。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
3: 庆，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乡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哋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呢啲竹香风味点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嘅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嘅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鲜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系将竹香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系山林气息嘅极致表达，亦都系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嘅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种，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也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住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 广宁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油脂的香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名声。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6: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们继续来看广交会，看在广交会上的肇庆制造。在本届广交会当中呢，肇庆、德庆共有六家企业参展，涵盖了通风设备、照明、家具、电子、食品等领域的多家企业，将会携核心产品亮相，让德庆制造走向全球。那么六家企业呢参展的分别是广东肇庆德通有限公司、德庆县的奥众风机设备有限公司、肇庆市英友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省的鹏展时尚家具有限公司、广东俊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广东新顺福食品有限公司。在本届的广交会呢，广东肇庆德通有限公司将展出的工业散热风机、EC 工业岗位风扇、EC 永磁变频商用风扇、EC 外转子的圆形管道换气扇以及双进风的空调风机等节能的产品。那么德庆县的奥众风机设备有限公司呢，则是 CKS 方圆工业生产加工的中心，它是一家专业从事通风设备、工业通风产品的设计、研发、制造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另外关注到的是英友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呢，则主要生产的是可充电的应急灯，年产应急灯大概是1000万台以上，产品呢是远销中东、东南亚、南美、欧洲、非洲等80多个国家。该企业每年有50款以上的新产品推向市场，现有的模具设备1000套以上。德庆的六家企业组团亮相本届的广交会，那么在广交会的开放窗口抢抓订单，展示德庆制造的实力。这也是德庆扎实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有力举措。依托广交会这样一个外贸的桥梁，德庆持续引导本土企业向外开拓市场，深耕技术创新，以企业出海带动县域产业提质增效，把县域产品优势转化为外贸竞争的优势。再把目光转向高腰，广交会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同样也是高腰企业走出国门、链接全球、稳外贸、拓客源、抢订单的核心平台，奥的名片开拓全球外贸的新市场。我们说的这家企业是哈德威科技，广东哈德威科技有限公司扎根高腰金度，也是深耕五金行业10余载，是广交会常驻的参展企业，多年来呢依托广交会的平台持续拓宽海外的销路。企业呢是专注淋浴门配件、玻璃门配件、栏杆配件三大核心的产品，产品品质受到国际市场的认可。为了适配全球消费的新趋势，本届参展的企业呢将会聚焦产品的外观升级与市场的圈层拓展，布局智能家居、自动门窗和卫浴制品等新领域。那么公司董事长说，和上届的参展一样，企业参展的展品是以玻璃五金为主，也有部分的卫浴五金。那么近年来呢，卫浴五金产品的市场需求呢倾向于越来越多新的颜色和新的表面处理上，这次呢广交会他们积极向欧美市场推广这些新颜色的卫浴五金产品。今年公司计划快速开拓新市场，比如说东南亚、非洲和南美等，也会专门针对这些市场开发新的产品。 们再关注一下这家企业，广东省金贝壳食品机械有限公司，它是坐落在南岸天资工业园，那么深耕微化食品的机械领域是有30多年。企业呢自主研发生产的微化饼的生产线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市场需求和产品规格定制全自动化微化饼的生产设备，产品严格遵循欧盟 ISO SGS 等国际的标准。这次参展呢，企业不仅带去经典的设备，还将携带全新的研发设备模具亮相。本届广交会高腰是以先进制造开篇，那么也正是依托了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向世界递出的一张链接全球共创未来的中国名片。高腰的一批新技术专精特新优质参展企业将集中彰显硬核技术的实力，以更加自信的姿态站上全球产业竞争舞台的中央。肇庆市是抢抓展会的1-2期车展换新期的窗口期间呢，在昨天的929热点对话当中，我们也了解到，那么在10月20号到21号，支持社会化举办2026肇庆五金建材产业博览会，组织全市的60余家的优质五金建材企业集中参展，邀请超100名的广交会境外采购商以及境内外商协会五金建材行业专家来到肇庆观展采购。届时呢，展会同步会配套专场的供需对接、企业的新品的推介、工厂的实地走访等系列活动，集中擦亮高腰五金建材区域的品牌，助力本土优势企业精准对接海外市场，抢抓外贸订单，拓展国际渠道。现在是10:26，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连线在本届广交会开幕现场的本台记者常天赐，带大家了解最新的直击展会的情况。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广东机场集团肇庆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启用。出厂即登机，出海通道正式贯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看大旺。10月13日，加快把肇庆建设成为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推进大会暨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启用仪式，在广东机场集团肇庆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举行。跨市域陆运直达的海关查验、民航安检、航空阻板三前置货站正式启用，标志着大旺货站完成了一次从基础通关节点到航空物流前置枢纽的跨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等市领导、广东省机场集团、广州海关相关负责人、企业代表、商协会、院校及媒体代表共200多人参加本次活动。活动举行了广东机场集团肇庆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电子登柱启动、跨境货物鸣笛发车仪式。随着该货站正式启用，跨境货物同步发车，满载跨境电商包裹的监管车辆从货站驶出，封闭博运直达广州白云机场空侧，标志着这条出厂即登机的出海通道正式贯通。广东机场集团肇庆大旺跨境电站国际货站是肇庆市联动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打造的白云机场异地前置枢纽，也是白云机场首个异地三前置货站，实现海关查验、民航安检、航空阻板在本地一站办结，货物在大旺即可完成全套出口手续，封闭博运直达白云机场装机，无需二次安检重复阻板，单票货物物流时效压缩46小时，助力企业降低综合物流成本15%至20%，打通大湾区西翼对接国际航空口岸快速通道，进一步强化肇庆联通全球的物流枢纽功能。肇庆高新区智旺城市货站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杨丽：
3: 三前置落地之后，就在大旺本地就完成一个全流程的作业，车辆把货物驳运到机场后，不需要重复的二次安检和重复的阻板。
2: 港恒跨境供应链管理广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嘉文：
4: 从大旺货站转关至白云机场，我们为客户节省每公斤2毛钱的费用，通关时效快1到2个小时，整体感受到肇庆高新区发展势头处于高速增长的阶段，政府对跨境电商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大，配置不断的完善，通关产业的聚集的优势也逐步的显现。
2: 活动还举行12宗贸易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涵盖新型贸易平台建设、贸易新通道拓展、新型贸易主体培育、贸易新业态升级等方面，将进一步补齐肇庆贸易基础设施短板，丰富贸易新业态，壮大贸易市场主体，为肇庆贸易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项目动能。随着广东机场集团肇庆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的启用，肇庆高新区用一座没有跑道的机场架起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桥梁，为全省两业协同探索出一条可复制的新路径。记者邓晨。
5: 据数据显示，肇庆高新区总计有50000人的跨境电商从业人员，日均处理跨境包裹560万件，全年超20亿件发往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在华南地区每10个跨境包裹就有1个源自于肇庆高新区。
2: 肇庆高新区智旺城市货站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杨丽：
3: 中国的商品制造业比较发达，然后外国的需求量也比较大，我们中国的商品也是物美价廉，能够在外国比较吸引消费者。肇庆高新区也是一个跨境电商的重要的一个仓储基地，我们也希望吸引更多的一个跨境电商平台和跨境电商企业落地高新区。
2: 高广电综合报道。各位听众，

0: 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美丽的花草树木，完善的配套设施，这些公园都是广大市民群众休闲娱乐的场所。
2: 请不要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以免打扰他人。
3: 请不要卧躺公共座椅，把位置留给更多需要的人。文明肇庆，从我做起。
0: 肇就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4: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5: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4: 这
6: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7: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8: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9: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4: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5: 你真棒，
10: 行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1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13: 好美啊！
1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1: 寻味肇庆，
1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1: 助力广阔行天下，
1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1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之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掌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鹅六尾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鹿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埔镇的文庆里和文庆湾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腥的极致鲜味。文庆湾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

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0: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

0: 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各位听众，再次向您问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1:1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新资讯，我是郭旭，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带您深度解读。海关总署14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长的势头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其中，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长15.3%，二季度增长18.3%，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22.3%。从月度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同比增长25.27.5%。记者从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到5326万千瓦。到八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经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4号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利。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主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当中，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的比赛。今年前三季度，广东省全社会用电量7759.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67%。其中第三季度用电量是3000。

0: 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星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普法护航少年成长，鼎湖区开展防范校园欺凌宣讲活动，永安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筑牢民生幸福底色，织密养老服务保障网。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进一步增强学生法治意识，有效预防和遏制校园欺凌事件发生，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近日鼎湖逸夫小学开展2026年防范校园欺凌普法进校园活动。本次活动特别邀请鼎湖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走进校园，为同学们带来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宣讲现场，检察官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同学们讲解校园欺凌的表现形式、产生危害，引导大家分清什么是校园欺凌，学会识别欺凌行为。同时细致讲解遇到欺凌时正确的应对方式，教育学生不做欺凌者，不当旁观者，遇到问题及时向老师、家长求助，学会运用法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鼎湖逸夫小学学生梁恩瑞：
2: 这次讲座让我树立了自我保护意识，也懂得了尊重他人的重要性，以后我会严于律己，远离欺凌，同时学会保护自己，帮助同学。
1: 鼎湖逸夫小学学生郭瑞：
3: 我认为在日常生活和同学相处中，应该要互相包容，互相尊重，懂得换位思考，遇着矛盾冷静沟通，不用暴力和排挤等方法解决问题，遇着欺凌勇敢发声，共同维护安全、温暖、有爱的校园环境。
1: 此次普法宣讲让同学们深刻认识到校园欺凌的危害性，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思想防线。接下来鼎湖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法治安全教育，不断完善校园防护机制，携手多方力量，共建平安、和谐、文明的校园环境。近日记者了解到，鼎湖区永安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作为全区民生重点项目，近年来持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用心用情守护辖区老年人幸福晚年生活，切实满足辖区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走进永安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院内环境干净整洁，布局温馨雅致，适老化设施一应俱全，明亮通透的功能活动室，整洁卫生的助老就餐区，设施完善的康复休闲区域有序分布，防滑地面、应急呼叫设备等暖心细节处处彰显人文关怀。闲暇时段，不少辖区老人来到中心休闲放松，中心以舒适的环境、贴心的配套、常态化的服务，为辖区老人打造了就近便捷舒心的家门口养老好去处。永安镇居民：
4: 哦，过来交下朋友，倾下偈，坐下按摩椅。
1: 鼎湖区永安镇公共服务办主任何燕珍：
5: 我哋嘅中心咧系面积大概系有203平方，系集棋牌娱乐、康复保健、文化学习、休闲休息、长者午餐、全日托养、居家上门服务等嘅功能于一体嘅综合养老服务场所。为辖区内的6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文化娱乐活动、康复保健指导、生活照料指导和助餐配餐等服务的。
1: 据了解，永安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坚持以老年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断丰富服务内容，细化服务举措，切实解决辖区老年人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有效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接下来，永安镇将持续深耕养老服务精细化、专业化、暖心化建设，以实实在在的民生举措托起辖区老年人的幸福夕阳红，擦亮鼎湖养老惠老民生品牌。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张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

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1: 好。
0: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1: 记得。
0: 是什么呢？
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1: 斑马线。
0: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1: 好。
0: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2: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注意家庭用电安全，防火防电勿大意，酿成火灾大件事。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3: 李叔好耐冇见，最近身体点样啊？
4: 哎呀，咪又就咁嘅样，两只脚好似摆设一样，一到落雨天仲好折磨人添啊！
3: 使唔使去护理一下？我省出台咗2项残疾人补贴实施办法，具有广东省户籍嘅残疾人或者残疾军人都可以申请噶。
4: 具体系边两项啊？
3: 一项是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另一项是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4: 咁有咩唔同呢？
3: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嘅对象是列入低保对象嘅残疾人和残疾军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嘅对象是1、2级重度残疾人和非重度智力精神残疾人，或者是1至4级嘅重度残疾军人。
4: 哦，咁要点申请啊？
3: 足不出户通过微信粤省事小程序，或者是广东政务服务网就可以进行网上申请的了，亦都可以带上你的身份证和残疾人证，去到省内任一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的现场提交申请。
4: 那补贴需要什么时间才可以发放啊？
3: 审定合格，补贴会在次月的25号前就可以发放了。补贴的标准是根据各地区制定的具体政策来定的。
4: 好的，多谢你啊，小周，我现在就去申请。
3: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5: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嗰个唐伯虎为咗脱离作反嘅宁王，佢系谂咗个办法，系咪实行装神经病，除晒啲衣服周街咁跑，到处喺度嗌话我系宁王嘅贵宾，激到个宁王唞唔到，要处置佢。啊，点处置好呢？本来可以杀咗佢㗎嘛，但係佢又非是一般嘅人物喎，天下闻名㗎噃。唉，最后个宁王就下令将佢赶返去乡下啦，搵人押送佢返去苏州算啦。咁啊，唐伯虎就死里逃生，就逃过一劫，返去老家。嗰阵已经49岁啦，虽然系执翻条命啫，但系呢，佢对人生已经彻底绝望。佢以后嘅日子只能够用四个字嚟到形容，就系彻底堕落。日以继夜，饮酒消愁，纵情酒色。酒色摧残咗佢嘅身体啦，但系呢，亦造就咗佢艺术上好伟大嘅成就。唐伯虎呢个人呢，做人呢就不守规矩，胡作非为。喺艺术上呢，佢亦自成一格，不遵守固有嘅成规。佢嘅诗、词、书、画，都是自成一格的，特别是他的人物画，人家的工艺是300年来无人可及，

嗱，喺呢度我顺便讲多句啊，唐伯虎晚年十分坎坷，好老土，亦都好穷，但系啊，佢一幅字画喺而家过千万一幅噶，真系一幅字一幅画够佢食一世玩一世啊！唐伯虎喺苏州过咗四年。1523年，53岁，终于结束佢坎坷嘅一生啦。呢位中国文化史上嘅天才，从此归于沉寂。今日我哋睇到喺舞台上啊，或者电视荧屏上嘅唐伯虎，都系风流倜傥嘅。都是得到无数女子钟情的才子，十分搞笑的人物。事实上，唐伯虎在少年时代确实是一个意气风发、天才横日的才子，中年时代呢，是怀才不遇、饱受折磨的人物，晚年是个心灰意冷、孤苦伶仃的老人。一生人大半都是在无奈痛苦中挣扎，伴随着他的是无比绝望的灵魂。他那首《桃花歌》是最能够道出他自己的心声。这首凄惨的声音流传千载，永不消散。诶，你听下，你听下，依家又喺度吟诵紧啦。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我哋嘅作者当年明月先生，佢话佢睇到好多电视啊、电影啊，都攞唐伯虎做题材嘅，都话讲到呢个唐伯虎呢怎样风流的党，处处都赢得美人欢心，是个野笑的人物。但是呢，作者说他没办法笑得出声，他只觉得一片辛酸啊。我都有此同感，确确实实一个这样的才子如此收场，令人无限感慨啊。咁而家又讲翻呢个朱宸濠，赶走咗唐伯虎之后呢，佢又提起精神搞佢个作反大计啦。嗰个王守仁同埋孙遂呢来往密切，当然就瞒到佢㗎啦。所以佢一直都十分头痛，孙遂就软硬都唔受嘅，王守仁呢佢就久闻大名，知道呢个家伙呢亦唔系咁容易听话嘅。而家自己马上要动手作反啦，呢两个人一定系最大嘅阻力嚟嘅，点样对付佢好呢？喺关键时刻杀咗佢又唔得嘛，佢两个。个大官嚟噶嘛，你杀咗佢好容易暴露出嚟噶。不过唔理佢，咁又唔掂噶嘛。佢哋实系出面嚟反对噶，点好点好呢？个军师刘养正就提出个问题噃，喂，如果呢两个人将呢度个情况上报朝廷，喂，咁点算啊？宁王就谂咗一轮，吓。你唔使担心，我有办法。跟住佢就搵人去通知孙遂同埋王守仁，话宁王想同佢哋见一见面。嗰阵呢，孙遂同埋王守仁两

个呢，正喺度商量紧对策啊！而家局势已经十分紧张噶啦，点样应对宁王好呢？王守仁呢就根据而家嘅情况作出结论，四个字：死路一条。孙瑞亦十分同意呢种睇法，而家真系冇乜希望。你想靠嗰个皇帝，佢根本就唔理你，佢顾住去玩，边有时间理呢啲咁嘅嘢啊？而且呢，你想同皇帝通话，你都讲得咁易噶？你要将奏折送到皇帝手上，一定要通过嗰几个宠臣啊嘛，嗰个死人太监，冇钱佢就唔肯搦去噶嘛。而且呢，最新消息，江西嘅镇守太监已经被宁王收买咗啦。咁而家呢两个巡抚已经系三无状态，三无：一无兵，二无将，三无人管，个个都唔肯理佢哋嘅咧。而家周围都系宁王嘅人嚟到包围住，正是天罗地网都无所遁形啊！咁嘅情况，兵法上呢有一个特定嘅称呼，就叫做绝地。身陷绝地，即系话身陷绝境冇得救咁解。王守仁啊提出一个唯一可能嘅建议，佢话事到如今，只要向内阁直接上书系啦。孙瑞仁拧一拧头，哎呀，冇用啊，冇用啊！自从宁王招兵买马，准备作反，从言官到御史巡抚，各级官员都上书告状噶啦，但系咁大件事啊，居然冇办法能够告到诸臣好，点解啊？唉，除咗有几个宠臣乾陵啊嗰啲保住佢之外，内阁度仲有一个人帮住佢噶，呢个边个？咪杨廷和咯。王守仁亦都十分清楚呢个形势，谂嚟谂去，写信去内阁告状，此路不通啊！突然间，佢又谂出另一个办法啦，不如咁啦，我写信写朝廷告状。孙瑞就有啲唔耐烦，哎呀，算啦算啦，冇用，我都讲咗冇用噶啦。王守仁冷笑一声，你误会我意思啦，我唔系写去内阁啊，我系写俾另一个人，我要问佢借一样宝贝嚟到用啊。哦，孙瑞一下子就明白啦，原来如此，你去借一件宝贝。乜嘢宝贝？等阵再讲啦，因为而家有人嚟搵呢两位大人去食饭啊。两个人见到宁王嚟到请，就不敢不去㗎嘛。即刻就去宁王府去赴宴。呢个时间呢大概是正德十四年四月至五月之间。距离宁王作反的日期好近㗎啦，呢啲咁嘅宴会呢梗係冇啖好食㗎，双方梗係抹晒面嚟都交锋㗎啦。啊，又出乎任何人嘅预料喎，开始嘅人啊十分和睦友好㗎喎。嗰个宁王朱宸濠呢似乎唔想攞啲敏感嘅问题嚟难为佢哋两个喎，只係十分关心咁问。王守仁呢你喺外边嚟㗎嘛，关唔关啊？有乜困难嘅嘢冇，要唔要我点帮啊你啊？王守仁呢一一作出十分得体又有礼貌嘅回答。但係呢佢知道依家都未倾入题嘛，重头戏咗后边呢。果然嗰、那个宁王突然间满面受用，爆出一句令人震惊，又是十
分避忌嘅说话噃。唉，皇上啊，成日咁出嚟玩，不理国事，咁搞法以后国家点得了啊？皇上人一听，哇，乜原来你咁讲法啊？就想加以驳斥啦嘛，仲未曾开口啫，突然间后边有一个人企起身，大声咁嗌：，咁唔通世上就冇汤姆嘅咧咩？汤就系商汤个汤王，武就周武王，汤武即系两个人嘅并称，系指作反推翻暴君，成为大仁大义嘅君王。咁啊讲得咁白，即系话，咁唔通而家即系冇人推翻你呢个皇帝嘅咩？既然讲到咁呢，王守仁就不得不加以驳斥㗎喇噃。王守仁好平淡咁讲咗句，就算有汤武啊，亦都要有依女呀嘛。依女即係指帮助商汤同周武王两个好出名嘅大臣。王守仁咁讲呢，就讽刺话你就算系你想作反啊，咁你都要有得力嘅大臣先得噶嘛。咁朱宸濠呢就讲咗句：，咁又唔系嘅，有商汤，一定会有得力嘅助手嘅。啊，王守仁又顶佢一句喎：，我就算系有得力嘅助手，咁一定会有啲不怕死嘅忠臣出嚟反对嘅啫。宴会嘅气氛呢就变得十分紧张，双方一言不发，大家碌大眼，你望我，我望你。孙瑞突然间企起身，表示多谢宁王咁热情嚟到接待，一下子气氛就变晒，又变为轻松愉快。趁呢个时间，王守仁呢起身告辞啦。咁呢一场剑拔弩张嘅宴会，仲算系和平圆满收场。朱振濠本来呢亦无非借住食饭摸下呢两个人嘅底嘅啫，而家达到目的啦。呢两个家伙寸步不让，一啲都唔卖账。王守仁同埋孙瑞亦十分清楚，朱宸濠嗰把屠刀已经喺头壳顶上冇嚟冇去，就快劈落嚟㗎啦。以后呢佢两个嘅处境就更加困难啦。一班一班来历不明嘅人喺衙门附近经常出现，一群一群攞住刀枪嘅人呢在闹市里行嚟行去，所有本地的官员个个隻眼开隻眼闭，当睇唔见就冇人理。王守仁同孙瑞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的监视。就是在这种咁恶劣的环境中，终于等到王守仁日夜盼望那件宝贝来啦。因为他写了封信给朝廷一个人嘛。这个人就是他上司兵部尚书王琼，他向上司想借一样东西用下，这个宝贝就是旗牌，有了旗牌就可以调兵遣将。王守仁去江西剿匪人曾经拿过旗牌的嘛，曾经调兵遣将去剿匪的，但是呢剿匪成功之后即刻交回上去，其实王守仁都唔想交住嘅，因为冇咗旗牌嘅手上就无兵无将，变咗光棍司令㗎嘛。但係朝廷嘅命令不得不遵守㗎嘛。明代朝廷规定不准地方将领拥有军队嘅，所有军队一律由中央统一指挥。咁依家呢摆住宁王就要作反㗎喇。咁你秦府手上无兵无将就听死㗎喇。所以呢个兵部尚书王琼就破例将旗牌交俾王守仁，
呢件嘢呢，个王琼啊，亦系冇晒办法逼住咁做嘅啫。

0: 佢知道啊，如果宁王一作反呢，就天下大乱。王琼系兵部尚书，又唔肯投靠宁王啊，咁啊实冇命啦。所以佢就将棋牌交俾王守仁，王守仁十分高兴。好，我手上有兵，我就唔怕你宁王作恶。佢急急忙忙去揾宣帅，讲俾佢听呢个绝大喜讯。点知宣帅听完之后，面无表情，十分严肃，整理咗下身上嘅官服，讲咗句令王守仁大吃一惊嘅说话：仁兄，你尽快离开此地啊！王守仁正系要追问原因。宣帅拧一拧头，唉，你手上嗰张棋牌依家唔能够用噶。王守仁一听，恍然大悟，哎呀，系噃，依家唔用得住噃。唉，自己一时冲昏头脑，未諗到喎。咁係喎，你王守仁同孙帅两个不过係少少嘅巡抚，人家朱神浩係藩王嚟㗎嘛，你有乜权调兵遣将打藩王得㗎？咁又唔係话完全冇用嘅，不过有个先决条件，如果藩王作反嘅人呢，你就可以调动军马对付佢。但係你等到藩王作反，你仲有命咩？佢梗係先杀咗你呢两个顶心参㗎啦嘛。王守仁依家就明白孙帅点解要佢即刻离开嘅道理啦。即係话，我喺处等宁王作反，你千祈咪留喺度，你留喺度两个一齐死㗎嘛。宁王作反一定杀咗我，咁你就大有理由可以带领大军去剿平叛乱。孙帅係抱住必死嘅决心，咁就令王守仁难做啦。佢点好呢？点处置好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系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日下午，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在广州开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参加开幕式，随后同部分肇庆参展企业进行座谈交流，结合开展重点企业

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率队到广州拜访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华南国家植物园，双方就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化原地务实协作，聚力推进共建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区进行座谈交流。华南植物园主任、党委书记严俊华出席有关活动。张爱军表示，迈向“十五五”新征程，肇庆期待与华南植物园开展更深层次、更宽维度互动交流，原地合力把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态文明示范区，携手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昨日，肇庆市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典型案例交流会暨2026年照亮邻里、同心共治邻里周活动启动仪式在四会市举行。省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梁子才、肇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出席活动。昨日，匠心星乡既要南岳广东省乡村宜居农房建造及乡村美学营造职业技能竞赛进入技能实操竞赛日，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实操在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举行，砌筑实操在高腰区铁岗社区展开。本次竞赛为团队协作类技能实操赛，全省21个地市各组织代表队参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张思辉出席活动。金秋十月，稻谷飘香。近日，2026年肇庆市怀集农业招商暨创建水稻制种大县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怀集县举行。来自科研院所、种业企业、金融机构的数百名嘉宾齐聚一堂。这场大会既是怀集制种产业发展成果展示，更是面向全国的招商邀约。未来五年，怀集将持续扩大制种面积，推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亿元。2025年秋季，高腰区金利镇小周小学扩容提质项目投用，新增学位270个，振兴学校提质扩建项目正在加快推进，预计2027年春季投用，新增学位300个。记者昨日从金利镇了解到，该镇各村社区近年来累计筹集教育项目资金超1000万元，一批校园改扩建项目先后落地。2026肇庆马拉松将于11月29日鸣枪起跑。13日，赛事组委会公布本届急救跑者名单，53名兼具长跑能力与专业急救技能的赛道守护者集结就位。比赛当天，他们将穿梭于赛道各段，以专业技能和责任担当为参赛跑者提供及时的急救支持，守护每一份奔跑的热爱。近日，在2026年全国跳水锦标赛男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肇庆籍运动员李世全与队友刘道恩配合默契，发挥出色，摘得金牌，为广东跳水军团赢得开门红。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消息，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1.52 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昨日19时40分，朱雀2号改进行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于今日正式开通。昨日，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昨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声明，对中欧双方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的共识表示欢迎和支持。
昨日，中国选手郭涵玉在2026吴网女单第二轮中击败沃利内茨，首次跻身 WTA 1000赛16强。

0: 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15日至19日，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明显降水。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能源署14日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署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一直以来，四会市地道镇大东村聚焦群众急难受盼，常态化摸排收集民生诉求，精准落地一批普惠性、基础性民生小微项目，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持续擦亮乡村幸福底色。 Y345 乡道大东村至塔浪田寮村段辐射八个自然村，是村民日常出行、务工赶集、邻里往来的核心通道。之前该路段长期没有照明设施，道路通行安全隐患突出，严重影响村民日常出行。为切实守护群众出行安全，大东村对该路段照明设施进行建设。目前该路段31盏太阳能路灯已全部安装调试完毕，并正式投入使用，彻底解决了道路夜间没有照明的难题，乡村道路通行条件大幅改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为村民夜间安全出行筑牢坚实屏障。与此同时，在道路升级方面，顺利完成 Y345 乡道单车道改双车道拓宽工程，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承载力，缓解出行拥堵问题。环境整治方面，常态化开展村庄整洁、村容提质专项行动，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便民配套方面，精准补齐乡村设施短板，新增便民充电桩、休闲健身器材，全方位便利村民日常生活。民生服务方面，主动联动镇卫生院开展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志愿服务，将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老年群众家门口，一桩桩实时落地，一项项服务提质，让乡村发展更有温度，群众生活更有质感。下一步，地道镇大东村将继续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持续办好各类民生微实事，不断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日前，四会市城管环卫部门联动开展使用环境专项提质整治行动，聚焦景区、医院等重点公共区域，集中清理道路落叶杂物，整治占道经营乱象，全方位净化使用环境，规范城市秩序，推动城市面貌整洁有序。当日，环卫部门抢揸有利作业时机，开展全方位精细化保洁作业。工作人员采取人工蒸扫加高压冲洗的组合作业模式，对道路边角、绿化带边缘等保洁盲区进行人工细致清扫，彻底清除散落杂物，同步运用高压水枪冲洗路面，有效清除路面浮尘，疏通路面积水，使环境通透整洁靓丽。此外，四会市城管局仲对市区部分路段流动摊贩占道摆卖现象进行劝阻，向他们内心宣讲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普及占道经营的安全隐患和不良影响，并引导商户摊贩自觉遵守市容管理规定，主动规范经营行为，切实保障道路通行安全畅顺，周边环境整洁有序。接下来，四会市将坚持精细化城市管护理念，常态化开展全域使用巡查管控，紧盯重点区域薄弱点位，常态化整治各类使用乱象，持续夯实城市环境治理成效，以干净整洁、规范有序的城市环境，不断提升群众人居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放眼未来。

越精彩。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雅菲姐姐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爸爸妈妈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如果有陌生的叔叔阿姨说要带你去找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学会提防陌生人，不要吃陌生人递给我们的食物，当然也不能跟陌生人走。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坏人，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还有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即使我们走丢了，也可以靠这些信息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住，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做好约定，如果走丢了该怎么办？比如说，在原地等候，不要跟陌生的叔叔阿姨走等。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得不要独自外出，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小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在遇到危险或者是遇到坏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向警察叔叔求救啦。小朋友们记住了吗？一定要学会自我保护。雅菲姐姐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4: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5: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4: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到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哦。
5: 咁要点样申请呢？
4: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9。
5: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6: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5: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6: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5: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6: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5: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6: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5: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6: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5: 哎，明白晒，多谢你。
6: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7: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 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8: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9: 扫码成功。
10: 妈咪，那里有空位。
11: 好了好了，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10: 哦，我知道了。
11: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10: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1: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10: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1: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12: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3: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1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1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6: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2: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17: 城市的各种声音，
18: 城市的各种声音
17: 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的不同，
18: 属于每一天的不同。
17: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
18: 节奏不停，
17: 资讯不断，
18: 资讯不断。

13:11，你好啊！呢度系双电台，我系阿欢啊！食饭未？听紧节目嘅你，加微信 B O B B Y 0758啦！啱先都喺度不断发群啦，叫大家系同我哋打卡咁样，开心嘅吓。天气都还算可以咧，但系又热翻嘅，咁但系咧就又话有少少冷空气，但系冷又会热翻，唔系凉咧，唔可以用个冷字，系凉啊，凉爽嘅感觉啊，系咪有啲秋意啊嘛，秋燥咁样？但系咧放心啦，我哋入秋就失败嘅。即系计正咧，依家十月啦，啲老人家成日都讲，十月份啦，计正应该系金秋嘅十月，系嘛，丰收嘅季节。但系我哋岭南、华南 F3 咧，秋天好短暂，秋天你又捉唔住佢嘅身影。

0: 先俾到你嘅就系嗰瞬间啊，一瞬间会出现一下，然之后咧，然之后你又捉摸唔到啊，攞唔到啊，总之就系攞唔到，摸唔到，轻轻俾你感受一下，就咁大把嘅啫啊！
1: 翻嚟最紧要人齐，
2: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3: 即系小弟我 DJ 神呼活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咧？
1: 喂呀，拜拜啦！
0: 全世界翻嚟，而家仲未做实时互动噶，好多 friend 已经打卡噶啦。例如香边咖啡话打卡系收到，食饭未？超仔与小红话啦，食完啦咁样啊。香边咖啡话啱食完，跟住咧呢个阿二姐就话南岸打卡话你好啊。咁啊，跟住咧就呢一个唯美咁样话啦，佢话我煮紧吓。依家先煮，依家先食饭咩？咁阴公猪啊喂！大佬辉又话啱食完，准备午休啦。东莞打卡，大佬辉点解你去东莞嘅咧？点解你去拆我哋广东宏远咩？东莞啊？跟住系山哥话新源北路打卡，已经喺我哋电台附近。阿国啊话打卡啊，好。海之华话打卡 ，Yo what's up man？ 跟住阿 D 又话啦。端州打卡 ，Yo what's up man？ 啊，即系好多 friend 喺度嚟打卡啦吓，未打卡嘅快啲嚟打卡啊！打咗卡嘅话咧，继续都可以同我哋讲讲你在哪里。好啦，呢个叫思凡嘅 friend 系啊，秋天真系捉唔到嘅，但系咧真系 dry 噶。佢话我咧有啲秋季性鼻炎嘅，好烦嘅。我一发作我就知道咧，唉，秋天他来了，但是秋天他又走了。佢点首歌、啊？有得啫，
4: 飘他方的你可有着凉，
0: 即系秋来又秋去嗰啲啊。

其实你唔好话佢英草 a cappella 纯人声真系好难驾驭，但叶倩文老师真系得厉害。

秋天是什么感觉？秋天就 dry 啦，秋天的话就皮肤干燥啦，秋天的话其实不应该晒下腊味啦，要等啲秋风，阵阵嘅广式腊味，晒得腊味嚟，咁应该又有煲仔饭。之但系，哇，今年有啲厄尔尼诺现象，会暖冬喎。

继续好多 fans 喺度微信打卡嘅，亦都有啲 fans 私信我啦。铁男话私信下你打卡先收到啊。咁初啲上个兔仔啊话咧，我私信同佢倾偈啦，因为我好中意叶倩文呢一首抽来抽去噶，好听啊！细个时候成日听阿 Mark 唱嘅，阿白宝车又成日都有噶，直至到我听得明嘅时候，我已经老啦。啊，咁又冇咁讲，音乐承载咗一代又一代人嘅美好见证嘅，吓啊！咁啊，最近全网咧就好搞嘢嘅，你知啦，我哋中国人喺度多啦，所以咧人有雷同。好正常嘅事嚟噶，冇讲紧乜咧？就最近咧，全网有一单嘢都几搞嘢噶，就全网都在喊陈小春，你认翻嘅细佬啦！车间工人撞脸陈小春，本人直播澄清，拍摄博主不堪压力辞职啊！讲紧咩事咧？即系话说咧，就最近一段咧，就喺车间短视频度爆火，唔系呢个福建宁德咧。下普一名嘅车间工人啦，无论系眼神、神态啊、个样啊、高度，同呢个陈小春好似样嘅，甚至连个耳珠有个耳钉都有个窿啊，咁样啊，即系好多人话啦，哇，喂，会唔会你失散多年嘅弟弟嚟噶？咁样啊，个样好似，即系似到十足噶吓，即系最紧要咧，好多 friend 啊讲系咁讲啫，佢话抄翻陈小春当年上个综艺嘅节目嘅话，曾经含泪讲起佢童年往事啊，当年屋企嘅家境啊麻麻地，我觉得陈小春系惠州，惠州边度咧？系惠阳定系淡水啊？边度人嚟？我记得佢吓，咁然之后话家境一般，咁啊将个弟弟咧送咗俾人哋养啊，咁依家就影到个会唔系你弟弟咧？咁样啊，咁啊喺10月15号上午咧，呢一位咧俾全网围观嘅陈姓大哥啦，走入咗拍摄视频主嘅嗰个直播间里边咧，正面回应嘅话，我今年我47岁啊。佢话我并唔系抱养嘅，我身上冇咁多你网上面乱噏嘅嘢，我上面有两个大佬，一个家姐，我似陈小春咩？我都唔想噶。即系呢个巨大嘅流量咧，都影响多人嘅，即系你知啦。不过样又真系似嘅，成个样系嘛？陈小春 in the house， 即系咁系咪陈小春嚟嘅咧？真系。即我睇一张相，又真系似个十足十嗰只。即系一个系天王巨星哦，一个系普通老百姓。表面上话和美娜做面，咩名咧？陈小春会羡慕你嘅平凡，你会仰望佢嘅镁光灯啊！

0: 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蚊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1: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0: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 哎，明白晒，多谢你。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导码成功，
4: 妈咪，那里有空位。
5: 好了好了，知道了，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4: 哦，我知道了。
5: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4: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5: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4: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5: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6: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7: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8: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一

0: 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雅菲姐姐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爸爸妈妈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如果有陌生的叔叔阿姨说要带你去找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学会提防陌生人，不要吃陌生人递给我们的食物，当然也不能跟陌生人走。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坏人，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还有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即使我们走丢了，也可以靠这些信息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住，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做好约定，如果走丢了该怎么办？比如说，在原地等候，不要跟陌生的叔叔阿姨走等。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得不要独自外出，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小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在遇到危险或者是遇到坏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向警察叔叔求救啦。小朋友们记住了吗？一定要学会自我保护。雅菲姐姐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
3: 紧要嘅，就系我觉得，即系落啲雨，啲空气都好啲，即系好 dry。行出街嗰度，点解咁干嘅？啱啱我搽啲 cream。

我呢个 friend 咧新加微信嚟嘅，佢话加你微信啊，欢哥系咪？你点歌噶？我系啊，佢个名咧叫做此生只爱斯阿七哦，即系呢一世你就系中意基斯天奴拉度啊嘛。咁啊，基斯天奴拉度最近都几多啲负面新闻嘅，即系我都好中意阿斯朗系咪先？即系咁，但系咧同阿葡萄牙足协啊，乃至同阿热苏斯嗰边嗰啲关系搞成咁。依家可能坐紧波监噶啦，即系罚紧国家队嗰边啊，即系国家队嗰边俱乐部嗰边冇问题嘅，俱乐部连续几场有波入啦，系咪先？咁但系都四廿一啦，希望佢有个好嘅结尾啦，即系有个 happy ending 啦，即系这边相当年啊嘛，左右两大天骄呢边美斯呢边 C 朗，咁我自己咧我系中意 C 朗嘅，即系冇计，因为我以前系曼联等，以前睇曼联嘅时候，肯定成日睇 C 朗，再慢慢追 C 朗，追到皇马，再追到祖云达斯咁，所以但系依家去到沙特嗰度踢，我就冇追啦，咁样，咁所以都有个情意结喺度嘅。佢有讲啊，佢话。诶，点翻首歌先？佢话帮我点翻首刘德华嘅《你是我的女人》，可中意啊！佢特别中意 Kenny G 嘅呢一段 saxophone。哇，想当年呢只专辑一出，

梦。哇，呢一段几正 ，Kenny G。有冇曾经撩动咗啲男仔？我要去学萨克斯风，佢系咪萨克斯风啊？呢只萨克斯，即系佢有高音、低音同埋普通嘅萨克斯风，呢只高音嚟嘅。

0: 最近呢个真心心里面咧收录咗有你是我的女人啦，同埋他的女人啦，仲有情人咩 Happy Birthday 啊，诸如此类嗰啲啊，里边咧其实都 featuring 有 Kenny G 呢一位萨克斯风嘅萨克斯嘅大师。即系你睇佢每一段嘅 solo， 我成日都觉得呢段嘅编排真系咪佢自己嘅 freestyle 嚟嘅，所以听出嚟哇！即系点解个灵魂就系个嘟嘟嘟嘟嗰几粒音里边，好嘢唔使多，最紧要刻骨铭心啊嘛！转头翻嚟继续倾偈。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肇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日下午，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在广州开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参加开幕式，随后同部分肇庆参展企业进行座谈交流，结合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深入

了解企业参展筹备和生产经营情况，鼓励企业精心布展，持续抢订单、拓市场，推动更多肇庆制造借展出海，走向全球，更好将展会流量转化为外贸增量。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率队到广州拜访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华南国家植物园，双方就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化原地务实协作，聚力推进共建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区进行座谈交流。华南植物园主任、党委书记严俊华出席有关活动。张爱军表示，迈向十五五新征程，肇庆期待与华南植物园开展更深层次、更宽维度互动交流，原地合力把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态文明示范区，携手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昨日，肇庆市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典型案例交流会暨2026年照亮邻里、同心共治邻里周活动启动仪式在四会市举行。省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梁子才、肇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出席活动。昨日，匠心星乡既要南岳广东省乡村宜居农房建造及乡村美学营造职业技能竞赛进入技能实操竞赛日。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实操在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举行，砌筑实操在高腰区铁岗社区展开。本次竞赛为团队协作类技能实操赛，全省21个地市各组织代表队参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张思辉出席活动。金秋十月，稻谷飘香。近日，2026年肇庆市怀集农业招商暨创建水稻制种大县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怀集县举行。来自科研院所、种业企业、金融机构的数百名嘉宾齐聚一堂。这场大会既是怀集制种产业发展成果展示，更是面向全国的招商邀约。未来五年，怀集将持续扩大制种面积，推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亿元。2025年秋季，高腰区金利镇小周小学扩容提质项目投用，新增学位270个，振兴学校提质扩建项目正在加快推进，预计2027年春季投用，新增学位300个。记者昨日从金利镇了解到，该镇各村社区近年来累计筹集教育项目资金超1000万元，一批校园改扩建项目先后落地。2026肇庆马拉松将于11月29日鸣枪起跑。13日，赛事组委会公布本届急救跑者名单，53名兼具长跑能力与专业急救技能的赛道守护者集结就位。比赛当天，他们将穿梭于赛道各段，以专业技能和责任担当为参赛跑者提供及时的急救支持，守护每一份奔跑的热爱。近日，在2026年全国跳水锦标赛男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肇庆籍运动员李世全与队友刘道恩配合默契，发挥出色，摘得金牌，为广东跳水军团赢得开门红。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消息，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1.52 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昨日19时40分，朱雀2号改进行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于今日正式开通。昨日，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昨日中

0: 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声明，对中欧双方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的共识表示欢迎和支持。昨日，中国选手郭涵玉在2026吴王女单第二轮中击败沃利内茨，首次跻身 WTA 1000赛16强。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15日至19日，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明显降水。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能源署14日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日晚发表声明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日本近期叶类蔬菜价格持续走高，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约合 42.3 元人民币，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普法护航少年成长，鼎湖区开展防范校园欺凌宣讲活动，永安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筑牢民生幸福底色，织密养老服务保障网。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进一步增强学生法治意识，有效预防和遏制校园欺凌事件发生，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近日鼎湖逸夫小学开展2026年防范校园欺凌普法进校园活动。本次活动特别邀请鼎湖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走进校园，为同学们带来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宣讲现场，检察官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同学们讲解校园欺凌的表现形式、产生危害，引导大家分清什么是校园欺凌，学会识别欺凌行为。同时细致讲解遇到欺凌时正确的应对方式，教育学生不做欺凌者，不当旁观者，遇到问题及时向老师、家长求助，学会运用法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鼎湖逸夫小学学生梁恩瑞：
3: 这次讲座让我树立了自我保护意识，也懂得了尊重他人的重要性，以后我会严于律己，远离欺凌，同时学会保护自己，帮助同学。
2: 鼎湖逸夫小学学生郭瑞：
4: 我认为在日常生活和同学相处中，应该要互相包容，互相尊重，懂得换位思考，遇着矛盾冷静沟通，不用暴力和排挤等方法解决问题，遇着欺凌勇敢发声，共同维护安全、温暖、有爱的校园环境。
2: 此次普法宣讲让同学们深刻认识到校园欺凌的危害性，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思想防线。接下来鼎湖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法治安全教育，不断完善校园防护机制，携手多方力量，共建平安和谐文明的校园环境。近日记者了解到，鼎湖区永安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作为全区民生重点项目，近年来持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用心用情守护辖区老年人幸福晚年生活，切实满足辖区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 走进永安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院内环境干净整洁，布局温馨雅致，适老化设施一应俱全，明亮通透的功能活动室，整洁卫生的助老就餐区，设施完善的康复休闲区域有序分布，防滑地面、应急呼叫设备等暖心细节处处彰显人文关怀。闲暇时段，不少辖区老人来到中心休闲放松，中心以舒适的环境、贴心的配套、常态化的服务，为辖区老人打造了就近便捷舒心的家门口养老好去处。永安镇居民
5: 哦，过来交下朋友，倾下偈，坐下按摩椅。
2: 鼎湖区永安镇公共服务办主任何燕珍，
6: 我哋嘅中心咧系面积大概系有203平方，系集棋牌娱乐、康复保健、文化学习、休闲休息、长者午餐、全日托养、居家上门服务等嘅功能，于一体嘅综合养老服务场所。为辖区内的6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文化娱乐活动、康复指保健指导、生活照料指导和助餐配餐等服务的。
2: 据了解，永安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坚持以老年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断丰富服务内容，细化服务举措，切实解决辖区老年人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有效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接下来，永安镇将持续深耕养老服务精细化、专业化、暖心化建设，以实实在在的民生举措托起辖区老年人的幸福夕阳红，擦亮鼎湖养老惠老民生品牌。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张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7: 扫码成功。
8: 妈咪，那里有空位。
9: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8: 哦，我知道了。
9: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8: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

0: 常说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0: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2: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3: 中哀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4: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嘅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5: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4: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5: 咁要点样申请呢？
4: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5: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6: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5: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6: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5: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6: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5: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6: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5: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6: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喺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嘅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5: 哎，明白晒，多谢你。
6: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7: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14:2112月15日星期四，日子先收听呢度系星电台综合广播 FM 92.9，小弟常欢啊，加我微信同我实时互动倾偈嘅。翻工路上我陪住你醒神啊，喂，瞓醒中午觉嘅你，插满电啦。如果冇瞓中午觉嘅你都唔紧要啦，起码用自己嘅多巴胺释放，快乐好多先。Anyway， 咁啊，最近咧我碌屏咧有只好正嘅 AI 歌，真系 AI 歌，正喺边度咧？我要推荐俾大家听嘅就系、是。唱歌的那班人是我们的前人、前前辈、历史的名人。里面有什么人呢？我看有杜甫、有李白、有项羽、有诸葛亮、有苏东坡，一大堆的。这首歌叫《过来人》，讲什么呢？他站在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我们现在活着的都市人听，生活总有好多不如意，工作总有好多不愉快，但无论点都好，你再回望翻过去，再睇翻你自己，睇翻过去嘅历史，再展望翻未来，你就会发觉其实唔系你一个人喺度并肩努力战斗紧，你有好多嘅历史名人，佢曾经就喺你前方点住灯照耀住你，应该就有一条点样嘅路。当你觉得你垂头丧气、冇晒动力嘅时候，你又谂谂嗰班前行当中嘅人。他们经历了什么，做过了什么，他们又是怎样去释放自己的多巴胺，让自己又充满着 power， 放松自己、啊。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正。就是这个 AI， 我觉得 AI 存在的意义就是这样，他可以用多角度的思维打破空间感，然后将一些使命感，将一些可能你平时在听一些前辈讲一条条框框的你觉得很闷的东西，变成了一样东西你愿意静低下来。这首歌4:40去听、去聆听、去思考的音乐，真的这首歌里面有一大堆的人，一大堆都是历史的名人。转头的时间大家可以落足耳朵去听听，究竟哪一个历史名人听的东西是讲你自己。里面好像有杜甫都讲自己买不到楼的，当他买到楼的时候 他自己家人有些又妻离子散走了，有些又讲自己的职场很辛苦的，有啲失敗之後唔可以面對嘅，例如項羽一樣啊嘛，即係冇面目翻江東見父母。有啲啊鞠躬盡瘁，最後就倒在了工作台上啊，講緊啊諸葛孔明諸如此類。咁所以呢首歌其實就係等於我哋人生嘅一個縮影。哇！我覺得就越講就越厲害。

呢首歌古人 rap 嚟嘅，歌名叫做《过来人》，大家准备好啦嘛？咁我哋就一齐听听呢一首《过来人》，究竟里面嘅故事有几多系可以俾我哋深刻地思考到？听听。

0: 面，我不是来教你的，我就是想说这些事儿，我也一件一件经历过。我是过来人，一千年前揣着跟你一样的心。
1: 那刚才一开播有道宝，跟住有苏轼，即系苏东坡，下一个系边个？你睇下佢啲经历同你似唔似？
2: 刘邦啊！
0: 说白了就是个基层公务员，管实力地月底零点两，我爹当着一桌亲戚的面说，你这辈子就这。

是来教你的，我就是想说这些事儿，我也一件一件经历过。我是项羽，我输了没过江，因为我觉得没脸，现在想想脸没那么值钱，回去了还能。

系咪咧？机会总会准备俾有准备嘅人，但如果你招就不放，你就会睇唔到呢个世界嘅色彩。世界好靓。

0: 天南啊，呢首歌叫乜名啊？呢首歌叫《过来人》啊，系啊，一个 AI 作品嚟嘅。佢将有好多人啦，吓历史嘅名人啦、神话啦，例如孙悟空啦，嗱三国里边有曹操啦、诸葛亮啦，有司马懿啦咁样。咁啊，唐朝有杜甫、有李白嘅，跟住有秦汉时期啊，刘邦啊、西楚霸王啊咁样啊，每一个人经历嘅嘢。啊，即系都不容易，但系咧就好似我哋好多人类嘅一个反思，因为镜子啊，以史为镜，啊，即系明啦呢样嘢。听完呢首歌之后，亦都希望你哋自己会揾到一个动力俾自己，揾到一个更加要前进嘅态度，揾到一个目标俾自己。我觉得呢样嘢就系最好啦。好啦。都要够钟翻工噶啦，无论点都好，你都系无敌噶嘛，你都系动力噶嘛，你都要俾心机做嘢啊！咁我下星期就同你再见噶啦，拜拜。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城市嘅各种声音，
3: 城市嘅各种声音
2: 随处一出，
3: 而谱写属于每一天嘅不同，
2: 属于每一天嘅不同。
3: 盛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
2: 节奏不停，
3: 资讯不断。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九二九，爱上全新的感觉。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4: 各位下午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小说《明朝那些事》嘅第147集。
5: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嗰个唐伯虎。为了脱离作反的宁王，他是想出个办法，是不是实行装神经病，除了衣服周街地跑，到处在上喊话我是宁王的贵宾，激到个宁王唞不到气，要处置他。啊，怎处置好呢？本来可以杀了他的嘛，但是他又非是一般的人物，天下闻名的噃。唉，最后个宁王就下令将佢赶返乡下啦，委人押送佢返去苏州算啦。咁唐伯虎就死里逃生，就逃过一劫，返返去老家。嗰阵已经49岁啦，虽然执返条命啫，但係呢佢对人生已经彻底绝望，佢以后嘅日子只能够用4个字嚟到形容，就系彻底堕落。日以继夜，饮酒消愁，纵情酒色，酒色摧残咗佢嘅身体啦。但系呢，亦造就咗佢艺术上好伟大嘅成就喎。唐伯虎呢个人呢，做人呢就不守规矩，胡作非为。艺术上呢，佢亦自成一格，不遵守固有嘅成规。佢嘅诗、词、书、画都系自成一格嘅，特别系佢嘅人物画，人哋都公认系300年来无人可及。嗱，喺呢度我顺便讲多句啊，唐伯虎晚年十分坎坷，好老道，亦都好穷，但系啊，佢一幅字画喺而家过千万一幅噶，真系一幅字一幅画够佢食一世玩一世啊！唐伯虎喺苏州过咗4年。1523年，53岁，终于结束佢坎坷嘅一生啦。呢位中国文化史上嘅天才，从此归于沉寂。今日我哋睇到喺舞台上啊，或者电视荧屏上嘅唐伯虎，都系风流倜傥嘅。都是得到无数女子钟情的才子，十分搞笑的人物。事实上，唐伯虎在少年时代确实是一个意气风发、天才横日的才子，中年时代呢是怀才不遇、饱受折磨的人物，晚年是个心灰意冷、孤苦伶仃的老人。 一生人大半都是在无奈痛苦中挣扎，伴随着他的是无比绝望的灵魂。他那首《桃花歌》是最能够道出他自己的心声。这首凄惨的声音流传千载，永不消失。诶，你听啊，你听啊，依家又喺度吟诵紧啦。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我哋嘅作者当年明月先生，佢话佢睇到好多电视啊、电影啊，都攞唐伯虎做题材嘅，都话讲到呢个唐伯虎呢，点样风流的党，处处都赢得美人欢心，系个野笑嘅人物。但系呢，作者话佢冇办法笑得出声，佢系只觉得一片辛酸啊。我都有此同感，确确实实嘅一个咁嘅才子如此收场，令人无限感慨啊。咁而家又讲翻呢个朱宸濠，赶走咗唐伯虎之后呢，佢就提起精神搞佢个作反大计啦。嗰个王守仁同埋孙瑞呢，来往密切，当然系瞒到佢噶啦，所以佢一直都十分头痛。孙瑞就软硬都唔受嘅，王守仁呢，佢就久闻大名，知道呢个家伙呢亦唔系咁容易听话嘅。而家自己马上要动手作反啦，呢两个人一定系最大嘅阻力嚟嘅。点样对付佢好呢？喺关键时刻杀咗佢又唔得嘛？佢两个都系大官嚟噶嘛？你杀咗佢好容易暴露出嚟噶。不过唔理佢，咁又唔掂噶嘛？佢哋实系出面嚟反对噶，点好点好呢？个军师刘养正就提出个问题噃：喂，如果呢两个人将呢度嘅情况上报朝廷，喂，咁点算啊？宁王就谂咗一轮，吓、啊，你唔使担心，我有办法。跟住佢就揾人去通知孙瑞同埋王守仁，话宁王想同佢哋见一见面。嗰阵呢，孙瑞同埋王守仁两个呢，正在住商量紧对策啊！而家局势已经十分紧张噶啦，点样应对宁王好呢？王守仁呢就根据而家嘅情况作出结论，四个字：死路一条。孙瑞亦十分同意呢种睇法，而家真系冇乜希望。你想靠嗰个皇帝？他根本就不理你，他顾着去玩，哪有时间理这些东西啊？而且呢，你想跟皇帝通话，你都说得那么容易的，你要将奏折送到皇帝手上，一定要通过那几个宠臣，那个死人太监，没钱的就不肯拿去的嘛。而且呢，最新消息，江西的镇守太监已经被宁王收买了。咁依家呢两个巡抚已经系三无状态，三无：一无兵，二无将，三无人管，个个都唔肯理佢哋嘅咧。依家周围都系宁王嘅人嚟到包围住，正是天罗地网都无所遁形啊！咁嘅情况，兵法上呢，有一个特定嘅称呼，就叫做绝地。身陷绝地， 即系话身陷绝境冇得救咁解。王守仁就提出一个唯一可能嘅建议，佢话事到如今，只要向内阁直接上书系啦。孙世人拧一拧头，哎呀，冇用啊，冇用啊！自从宁王招兵买马准备作反，从言官到御史巡抚，各级官员都上书告状噶啦，但系咁大件事啊，居然冇办法能够告到朱宸濠，点解啊？唉，除咗有几个宠臣乾陵啊嗰啲保住佢之外，内阁度仲有一个人帮住佢噶，呢个边个？咪杨廷和咯。王守仁亦都十分清楚呢个形势，谂嚟谂去，写信去内阁告状，此路不通啊！突然间，佢又谂出另一个办法喎，你不如咁啦，我写信写朝廷告状。先帅就有啲唔耐烦，哎呀，算啦算啦，冇用，我都讲咗冇用噶啦。王守仁冷笑一声，你误会我意思啦，我唔系写去内阁啊，我系写俾另一个人，我要问佢借一样宝贝嚟到用啊。哦，先帅一

0: 子就明白啦，原来如此。你去借一件宝贝，乜嘢宝贝？等阵再讲啦，因为而家有人嚟搵呢两位大人去食饭啊。两个人见到宁王嚟到请，就不敢不去噶嘛，即刻就去宁王府去赴宴。呢个时间呢，大概系正德十四年四月至五月之间，距离宁王作反嘅日期好近噶啦。呢啲咁嘅宴会咧，梗系冇啖好食嘅，双方梗系抹晒面嚟到交锋噶啦。啊，又出乎任何人嘅预料噃，开始嘅阵啊，十分和睦友好噶噃。嗰、那个宁王朱宸濠呢？似乎唔想攞啲敏感嘅问题嚟难为佢哋两个噃，只係十分关心咁问王守仁呢，你喺外边嚟㗎嘛，关唔关啊？有乜困难嘅嘢冇，要唔要我点帮啊你啊？王守仁呢，一一作出十分得体又有礼貌嘅回答。但係呢，佢知道依家都未倾入题嘛。重头戏咗后边咧，果然嗰、那个宁王突然间满面愁容，爆出一句令人震惊，又系十分卑鄙嘅说话啊！唉，皇上啊，成日咁出嚟玩，不理国事，咁搞法以后国家点得了啊？皇上人一听，哇，乜原来你咁讲法啊，就想加以驳斥啦嘛，仲未曾开口啫。突然间后面有一个人企起身，大声咁嗌，咁唔通世上就冇汤姆嘅咩？汤就係商汤个汤王，姆就是周武王，汤姆就係两个人嘅并称，係指作反推翻暴君，成为大仁大义嘅君王。今日讲得咁白喎，即係话咁唔通而家即係冇人推翻你呢个皇帝㗎咩？既然係讲到咁呢，王守仁就不得不加以驳斥㗎喇嘛。王守仁好平淡咁讲咗句，就算有汤姆啊，亦都要有依女呀嘛。依女即係指帮助商汤同周武王两个好出名嘅大臣。王守仁咁讲呢，就讽刺话你就算係你想作反呀，咁你都要有得力嘅大臣先得金嘛。朱宸濠呢就讲咗句，咁又唔係嘅，有商汤一定会有得力嘅助手嘅。王守仁又顶佢一句，我就算係有得力嘅助手，咁就一定会有啲不怕死嘅忠臣出嚟反对嘅啫。宴会嘅气氛呢就变得十分紧张，双方一言不发，大家碌大眼，你望我，我望你。孙瑞突然间企起身，表示多谢宁王咁热情嚟到接待，一下子气氛就变晒，又变为轻松愉快。趁呢个时间，王守仁呢起身告辞啦。咁呢一场剑拔弩张嘅宴会，总算系和平圆满收场。朱宸濠本来呢亦无非借住食饭摸下呢两个人嘅底嘅啫，而家达到目的啦，呢两个家伙寸步不让，一啲都唔卖账。王守仁同埋孙瑞亦十分清楚，朱宸濠嗰把屠刀已经喺头壳顶上冇嚟冇去，就快劈落嚟㗎啦。以后呢佢两个嘅处境就更加困难啦。一班一班来历不明嘅人喺衙门附近经常出现，一群一群攞住刀枪嘅人呢喺闹市里行嚟行去，所有本地嘅官员个个隻眼开隻眼闭，当睇唔见就冇人理啊！ 王守仁同先帅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的监视。就是在这种这么恶劣的环境中，终于等到王守仁日夜盼望那件宝贝来了。因为他写了封信给朝廷一个人嘛，这个人就是他上司兵部尚书王挺，他向上司想借一样嘢用下，呢个宝贝就是棋牌，有咗棋牌就可以调兵遣将。王守仁去江西剿匪嗰阵咧，曾经攞过棋牌噶嘛，曾经调兵遣将去剿匪噶。但系呢剿匪成功之后，即刻交翻上去。其实王守仁都唔想交住嘅。因为冇咗棋牌嘅手上就无兵无将，变咗光棍司令㗎嘛。但係朝廷嘅命令不得不遵守㗎嘛。明代朝廷规定不准地方将领拥有军队嘅，所有军队一律由中央统一指挥。咁依家呢摆住宁王就要作反㗎啦。咁你秦府手上无兵无将就听死㗎啦。所以呢个兵部尚书王挺就破例将棋牌交俾王守仁。呢件嘢呢个王挺啊亦係冇晒办法逼住咁做㗎啫。佢知道啊，如果宁王一作反呢就天下大乱。王挺嘅兵部尚书又唔肯投靠宁王，咁就杀冇命啦。所以佢就将棋牌交俾王守仁，王守仁十分高兴。好，我手上有兵，我就唔怕你宁王作恶。佢急急忙忙去揾宣帅，讲俾佢听呢个绝大喜讯。点知宣帅听完之后，面无表情，十分严肃，整理咗下身上嘅官服，讲咗句令王守仁大吃一惊嘅说话：仁兄，你尽快离开此地啊！王守仁正系要追问原因。宣帅拧一拧头：唉，你手上嗰张棋牌依家唔能够用噶。王守仁一听，恍然大悟，哎呀，系噃，依家唔用得住噃，唉，自己一时冲昏头脑，未谂到喎。咁系噃，你王守仁同宣帅两个不过系小小嘅巡抚，人家朱宸濠是藩王嚟㗎嘛，你有乜权调兵遣将打藩王得㗎？咁又唔係话完全冇用嘅。不过有个先决条件，如果藩王作反嘅人呢，你就可以调动军马对付佢。但係你等到藩王作反，你仲有命咩？佢梗係先杀咗你呢两个顶心参㗎嘛。王守仁依家就明白宣帅点解要佢即刻离开嘅道理啦。即係话我喺住等宁王作反，你千祈咪留喺度，你留喺度两个一齐死㗎嘛。宁王作反一定杀咗我。咁你就大有理由可以带领大军去剿平叛乱。千岁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咁就令王守仁难做啦。佢点好呢？点处置好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一直以来，四会市地道镇大东村聚焦群众急难受盼，常态化摸排收集民生诉求，精准落地一批普惠性基础性民生小微项目，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持续擦亮乡村幸福底色。 Y345 乡道大东村至塔浪田寮村段辐射8个自然村，是村民日常出行务工赶集邻里往来的核心通道。之前该路段长期没有照明设施，道路通行安全隐患突出，严重影响村民日常出行。为切实守护群众出行安全，大东村对该路段照明设施进行建设。目前该路段31盏太阳能路灯已全部安装调试完毕，并正式投入使用，彻底解决了道路夜间没有照明的难题。乡村道路通行条件大幅改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为村民夜间安全出行筑牢坚实屏障。与此同时，在道路升级方面，顺利完成 Y345 乡道单车道改双车道拓宽工程，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承载力，缓解出行拥堵问题。环境整治方面，常态化开展村庄整洁、村容提质专项行动，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便民配套方面，精准补齐乡村设施短板，新增便民充电桩、休闲健身器材，全方位便利村民日常生活。民生服务方面，主动联动镇卫生院开展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志愿服务，将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老年群众家门口。一桩桩实时落地，一项项服务提质，让乡村发展更有温度，群众生活更有质感。下一步，地道镇大东村将继续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持续办好各类民生微实事，不断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免积水，使环境通透、整洁靓丽。此外，社会市城管局仲对市区部分路段流动摊贩占道摆卖现象进行劝阻，向他们内心宣讲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普及占道经营的安全隐患和不良影响，并引导商户摊贩自觉遵守市容管理规定，主动规范经营行为，切实保障道路通行安全畅顺，周边环境整洁有序。接下来，四湖市将坚持精细化城市管护理念，常态化开展全域市容巡查管控，紧盯重点区域薄弱点位，常态化整治各类市容乱象，持续夯实城市环境治理成效，以干净整洁、规范有序的城市环境，不断提升群众人居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各位，这次四湖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秋远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 FM 92.9 同肇庆心相连。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鼻孔很眼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鼻孔很眼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异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鼻孔很眼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3: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FM92.9，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催眠？不知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10月12日，德庆县新提拔县管领导干部集体廉政谈话暨乡科级副职任职进修班、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在德庆县委党校开班，德庆县委书记李晓出席并进行集体廉政谈话。李晓指出，干事创业最可贵的是初心不改，本心不变，始终以赤子之心对待群众，以务实之心对待事业，以敬畏之心对待权力，让初心始终滚烫，让本心始终纯粹，让底色始终干净。最关键的是知敬畏，守规矩，存戒惧，始终把纪律规矩挺在最前面，把党纪国法刻在心头上，时刻保持清醒与克制。最核心的是敢担当，善作为，重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一点一滴的实干积累实绩，以一朝一夕的攻坚推动发展，以一心一意的坚守造福群众。最基础的是善学习，提本领，拓格局，在学习中淬炼政治忠诚，补齐能力短板，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尽快成为新岗位的行家里手，分管领域的中坚骨干，推动发展的可靠力量。最长久的是正家风，研修身，守本分，始终以忠诚立心，以干净立身，以担当立业，以务实力行，守好廉洁底线，扛牢岗位职责，深耕发展事业，厚植为民情怀，在新时代德庆高质量发展和百千万工程建设的火热实践中站稳岗位，干出精彩，走稳长路。培训班上还安排了宪法宣誓、重温入党誓词、签订廉政承诺书、观看警示教育片等环节，三名新提拔县管领导干部代表做表态发言，引导参训干部校准思想航向，明晰权责边界，持续筑牢拒腐防变思想底线，激发干事创业奋进动力。德庆台记者报道。今年暑期，德庆县紧扣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部署，扎实推进鸿雁归巢、筑梦家乡本地级大学生引育留用的回家行动，依托县乡村振兴人才驿站平台，创新推出大学生就业体验岗，让一大批德庆籍在校学子在家乡热土收获职业成长，实现青春力量与县域发展双向奔赴。暑假期间累计吸引83名德庆籍大学生报名参与就业体验岗，学子们走进人才驿站、冠旭数字时尚产业园等地，沉浸式开展职业体验实践。与此同时，还创新推行一小时深度体验加一小时实践服务模式，第一阶段开展产业研学体验，组织

0: 招聘会，动员79家企业放出500余个正式岗位，41家就业见习基地推送330多个优质见习岗位，累计达成就业意向223人。同时，紧贴县域产业所需，开设特色小吃、电工焊工、电商运营、AI 智能体等6-7技能培训班，培育250人次，为本地储备一批用得上、留得住的技能生力军。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的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院区门诊正式启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聚力百千万工程。
2: 10月13日，位于肇庆高新区正德大街52号的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院区门诊正式启用。高新院区的投用标志着这项省市重点民生项目迎来诊疗服务的崭新起点。肇庆高新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实现提档升级，辖区近300,000常住人口和广大产业工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市级三甲医院标准化医疗服务。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院区门诊正式启用，高新院区按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标准建设，占地约91.35亩，总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规划床位800张，定位为集医疗、预防、保健、康复、科研、教学于一体的现代化生态型三级甲等综合医院。项目于2024年5月正式开工，2025年8月主体建筑全面封顶。肇庆高新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副主任杨艳芳：
4: 对于群众而言，能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级水平诊疗服务，不用再往返市区奔波；对于全区而言，补齐优质医疗短板，形成以三甲医院为龙头、基层医疗机构为基础的医疗体系；对于发展而言，完善了城市功能配套，优化了营商环境，为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筑牢健康保障。
2: 高新院区立足肇庆高新区产业集聚的区域特点，以服务群众、保障营商为目标，重点布局极危重症救治中心、创伤急救中心、职业病防治中心、微创医学中心、康复医学中心等特色专科，全面运营后开放门急诊、内外妇儿科、中医康复、整形美容、体检中心、影像科、检验科等20余个临床一级科室，精准匹配产业工人和辖区群众多层次健康需求，补齐区域医疗短板，为肇庆高新区优化营商环境、增进民生福祉提供硬核医疗支撑。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院区执行院长刘佳：
5: 那么在医院全面投入运营之后，医院将配备256排超高端 CT、3.0T 的磁共振、DSA 等高端设备，开放床位有800张。医院将会针对高新区产业聚集、产业功能密集的特点，我们将会开设以危重症救治、急救创伤、职业病防治为专科的特色，来更好地为高新区群众服务。
2: 本次门诊自10月13日8:30正式开诊，开诊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上午8:30至12点，下午14:30至17:30，周末及法定节假日急诊暂不开放。现阶段仅开放门诊楼一层大厅挂号收费处、门诊药房以及2层专科门诊、临时检验科、超声科、心电图室，其余区域实行封闭管理。崭新的门诊大厅宽敞明亮，导视标识清晰规范，就诊流程井然有序。不少周边居民、企业职工前来咨询就诊，各项诊疗业务平稳高效运转。患者陈女士：
6: 就方便很多呀，不然我们每次都要跑去广州看，还要跑去佛山。这个开了对我们就很方便，解决我们这个看医生的那个。
2: 患者唐女士：
7: 环境还可以，然后就更方便更便捷。看病的话就不需要跑那么远了。
2: 常态化开诊后，总院每周一至周五持续派选副主任医师及以上专家3名7人次下沉高新院区出诊，把三甲专家资源常态化送到群众身边。广东宏光实业有限公司总裁蒋军：
8: 这个三甲医院啊，落户我们高新区，是我们企业

0: 与广大员工啊期盼已久的大事情，啊，也感谢我们政府啊，把这样的这个民生工程啊，这样这项目落户到高新区，解决了我们企业啊员工啊看病难啊就医难的问题。
1: 据悉，启用后到高新院区门诊就诊的患者实行一人一颗一号，号源当日有效，就诊以现场挂号为主。现阶段医保定点申报正在推进，医保结算暂未开通，门诊就诊实行全额自费。肇庆高新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副主任杨艳芳：
2: 推动临床医疗和公共卫生深度融合，强化疾病预防、慢病管理、健康科普，引导医院走进园区、学校、社区，开展义诊宣教，持续优化服务，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
1: 高广电综合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可能你会听过
4: 商鞅立木为信，
3: 贵报一诺千金，
5: 信念守信好学，
3: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6: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躲于海底里逃避，思念很美，这片旱地无法比。当黑发渗着白想起你，当街上没行人想起你，又隔着岸前面也不顾身处在两地。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清幽的环境，清澈的蓝天，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这些都是我们向往的，同时亦都需要我们共同创造和爱护，共同努力创造优质的生活环境。

0: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 FM92.9 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1: 一段老歌，一段记忆，
2: 在旋律里面重拾藏在时光里面的旧日欢喜。廖安琪，重拾旧欢。
3: 来到星期四下午时间的5点过后，去到6点之前，这个小时都是属于我们重拾旧欢的节目时间的。会在今日的时间里面跟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些香港城市民谣作品。其实这一类型的作品可以说是藏于闹市当中的一份恬静，可能没有华丽的编曲，但是就留住了一代人很简单很纯粹的一份感动。所以今日我们会从这些音乐当中去体味那个年代流行住的城市民谣音乐。首先出场的这首真的很有代表性，如果我们提及到香港城市民歌，很多朋友都会自然想起它，就是来自 Albert 欧瑞强的《陌上贵人》。每一次听这首歌，感觉上面都很治愈，令人听得很舒服很放松。

填词嘅郑国江老师啦，借住郊野浅物、落日归人去写都市人，喺忙碌过后，其实真系好渴望可以寻得一处好宁静、好悠闲嘅地方。

上季人退出之后啦，大受欢迎吓，所以专辑亦都系大卖嘅，令到城市民歌咧正式走入到大家嘅视野当中，亦都系奠定咗欧瑞强民歌王子呢个地位。嗱，同样都系出自于《上季人》呢一张专辑，仲会有另外一首同样系听得好听嘅歌曲，就叫《如火闪闪》啦，延续住乡土写生式呢一种嘅民谣风格。不过呢一次填词嘅咧就系卢国沾，佢将海面的这个渔火啦，还有晚风轻浪全部勾勒出很宁静的渔港夜景。咁当然啦，这一幅嘅构图里面啦，还会有令人好放松同埋有思考嘅位置嘅。

講咩嚟嘅？

我哋第一次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啦，净系觉得歌曲好好听。但系咧，当有机会采访 Albert 嘅时候，佢曾经讲过，当年演唱《如火闪闪》嘅时候咧，佢仲未做人爹哋啊，所以唔系好明白做爸爸嗰种好忐忑嘅心情吓。直至到成为人哋嘅父亲之后，佢先至明白做父亲系有好多嘅谂法，都系想自己儿女好嘅。听过呢一首歌咧，嚟自欧瑞强嘅作品《如火闪闪》，我哋继续喺呢个晏昼咧重温一啲好正嘅香港城市民谣作品啦吓。以下落嚟呢首歌咧就充满住泥土同埋清楚嘅气息啦。呢首歌系嚟自卢叶薇嘅《泥路上》。其实咧，可能唔少朋友都会知道卢叶薇咧，佢喺民歌餐厅嗰度驻唱嘅，所以咧呢类型嘅作品都可以话系佢自己嘅强项啦。而《泥路上》呢一首歌，郑国江老师填写嘅歌词咧，写嘅咧就系结伴去漫步郊外嘅泥路上边，青草啦、微风，仲有远山呢一种远离闹市嘅感觉咧，会系令人觉得快乐，可以好顺遂嘅。不妨又听下呢一首咧，喺民歌里边咧都好有影响力嘅作品吓，《泥路上》。

作品啦，好似谂翻青春年少嘅时候，好多嘅感觉嘅吓，包括有啲嘅谂法啦，好似都系嗰个阶段独有嘅。而以下落嚟呢首歌继续系卢业美嘅作品啦，呢首歌咧就会系卢业美参加香港电台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嘅一首参赛作品。曲风方面咧，同样系有住泥路上嗰种嘅纯真嘅，只不过呢首为什么咧，就以一连串嘅发问方式展开，去追问世间种种嘅现象，带住少年人嗰种好懵懂嘅思考方式啊。其实当年城市民歌比赛是鼓励一些业余的创作者表达自己内心的所思所想，不一定要写情爱，亦都很容许很浅白的一些想法在歌曲里面展现。

0: 那些年我们一起放学，
1: 我们一起手拖手放学，
0: 那些年我们一起数星星，
1: 在你的怀抱里面我感觉到无与伦比的温暖。
0: 那些年，
1: 那些年我们的回忆，
0: 用音乐共同见证，重拾逝去的青春回忆，
1: 回味曾经的那岁，
0: 重拾旧欢。
1: 好彩你听紧嘅系重拾旧欢啊！除咗喺收音机里面收听之外咧，你都可以关注我哋嘅公众号《重拾旧欢经典回响》，喺嗰度咧你可以即时收听同埋收睇我哋嘅直播嘅吓。接落嚟呢一首歌咧就系、第一届香港电台城市民歌创作比赛新曲新词组冠军嘅作品，欧桂芬加上叶元春合唱嘅一首《问》。作曲填词嘅咧就系欧志华，亦即系欧桂芬嘅兄长吓。嗱，比赛嘅时候咧，评委欧瑞强佢发现呢一首歌参赛主唱系佢嘅细妹啊，咁为咗要避嫌啦，所以佢退出咗评委席。歌曲咧就采用翻一问一答嘅对唱形式，亦都会系从星光啦，从深海，再问到人世间嘅纷争、贪心同埋知足等等呢啲嘅问题。听落去表面上面好似好简单。其实对人性的一些思考是很多的，例如世间有很多的烦恼，其实往往是源自于我们的贪念。

其实相信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多的问题的，以下下来的这一首歌和问题同样都有关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有一部的电影叫做《大家乐》，这部电影集结了当时一大班的新人，也是当年去推动香港本土青年音乐的一部很重要的电影作品来的。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就由陈丽丝演唱的歌手《问我》，黄沾的填词加上黎小田作曲，也都可以说是七十年代末一首很有分量的民谣作品。一连串的发问，讲人怎样去面对得失，怎样守住自己的本心。其实呢，占叔写这类型的作品，文字真的很潇洒通透的。

0: 我是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是我。
1: 呢啲系旧作品啦，听得人口舒服，亦都好似咧可以将我哋紧张嘅呢一个感觉啦，暂时缓慢落嚟，舒缓落嚟，将一日工作嘅压力咧都暂时放低，可以好好享受音乐本身带俾我哋嘅快乐吓。嗱喺半点报时同埋鼎湖之声出现之前咧，我哋会听多一首啦，可以话系家喻户晓嘅作品啊，嚟自李炳文嘅《昨夜的渡轮上》呢首歌，后期咧不断地被翻唱嘅，所以其实唔少朋友未必听嘅系原版啊。但是原版的话可能比较接近最初的味道，因为要写的就是七八十年代香港普通人很坚毅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原曲方面是校园民歌《微风细雨》粤语版，经过重新填词之后成为了这首《昨夜的渡轮》。

0: 时光，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普法护航少年成长，鼎湖区开展防范校园欺凌宣讲活动，永安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筑牢民生幸福底色，织密养老服务保障网。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进一步增强学生法治意识，有效预防和遏制校园欺凌事件发生，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近日鼎湖逸夫小学开展2026年防范校园欺凌普法进校园活动。本次活动特别邀请鼎湖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走进校园，为同学们带来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宣讲现场，检察官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同学们讲解校园欺凌的表现形式、产生危害，引导大家分清什么是校园欺凌，学会识别欺凌行为。同时细致讲解遇到欺凌时正确的应对方式，教育学生不做欺凌者，不当旁观者，遇到问题及时向老师、家长求助，学会运用法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鼎湖逸夫小学学生梁恩瑞：
3: 这次讲座让我树立了自我保护意识，也懂得了尊重他人的重要性，以后我会严于律己，远离欺凌，同时学会保护自己，帮助同学。
2: 鼎湖逸夫小学学生郭瑞：
4: 我认为在日常生活和同学相处中，应该要互相包容，互相尊重，懂得换位思考，遇着矛盾冷静沟通，不用暴力和排挤等方法解决问题，遇着欺凌勇敢发声，共同维护安全、温暖、有爱的校园环境。
2: 此次普法宣讲让同学们深刻认识到校园欺凌的危害性，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思想防线。接下来鼎湖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法治安全教育，不断完善校园防护机制，携手多方力量，共建平安、和谐、文明的校园环境。近日记者了解到，鼎湖区永安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作为全区民生重点项目，近年来持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用心用情守护辖区老年人幸福晚年生活，切实满足辖区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走进永安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院内环境干净整洁，布局温馨雅致，适老化设施一应俱全，明亮通透的功能活动室，整洁卫生的助老就餐区，设施完善的康复休闲区域有序分布，防滑地面、应急呼叫设备等暖心细节处处彰显人文关怀。闲暇时段，不少辖区老人来到中心休闲放松，中心以舒适的环境、贴心的

0: 服務等的功能於一體的綜合養老服務場所，為核區內的60歲以上的老人提供文化娛樂活動、康復保健指導、生活照料指導和助餐配餐等服務的。
1: 据了解，永安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坚持以老年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断丰富服务内容，细化服务举措，切实解决辖区老年人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有效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接下来，永安镇将持续深耕养老服务精细化、专业化、暖心化建设，以实实在在的民生举措托起辖区老年人的幸福夕阳红，擦亮鼎湖养老惠老民生品牌。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张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无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也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3: 秋远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 FM92.9 冯肇庆心声连。
4: 阳光透过树叶懒洋洋地洒于地面，斑驳的回忆，迷离的感觉，听着令人放松的音乐，忍不住伸着个懒腰，调整一个最舒服的姿势，继续重拾旧欢。
5: 调整一个舒服的姿势，继续住，还有半个小时重拾旧欢的节目时间。我们今天来重温的呢，来自香港城市民谣很多经典的作品。其实不少关注这个类型音乐的朋友都会知道，当年城市民歌大赛是发掘出不少年轻的音乐人，当中就包括林志美了。当年他的参赛作品是由他自己去担任词曲创作的一首歌，歌名就叫《风筝》。这一首歌呢，都会是林志美音乐生涯的一个起点。歌曲咧系借风筝嚟做一个比喻，风筝会随风高飞，但系无论如何都会被嗰一根线

系咪发现好多城市民歌里面啦，记录住嘅都系青春里面嘅所思所想啊吓。以下落嚟要听嘅呢一首歌啦，相信好多朋友，如果你留意翻城市民歌，你都可能会关注呢一张嘅唱片同埋呢首歌嘅。当年咧就收录喺六 pair 半加城市民歌呢张唱片里面有呢首作品吓，嚟自前前演唱嘅《冷雨》。前前咧，佢只不过系民歌圈里面一位业余嘅唱作人而已。但是这一首歌呢是很有代表性的。其后呢其实莫文蔚都翻唱过这一首歌，可能不少朋友从翻唱的版本认识，然后再去听这个最初的版本，不同的感受。夜雨独处，有时呢可以给一个时间和空间自己去想想前尘往事。

在六匹半这一张场面里面，其实很多好歌都值得我们一再去细听和重温的。除了刚才的这首《冷雨》之外，里面还有很多首大家可以找这张场面回来重温一下，听一下收录在六匹半这张场面里面另一首的歌曲。相信不少朋友是从天国一方认识曾鲁德，但其实他不单止是歌手，还是一位 DJ， 现时呢已经成为了歌唱老师了，所以演唱的实力摆在这里。我们今天听一下他的这一首城市民谣作品《那一天》。

咬字清晰，气息平稳舒缓，亦都有起伏有度。听生路德的歌啦，感觉就是这样，好舒服。除了刚才听过的这一首《那一天》之外，我们今天还会听多一首来自曾路德的作品。这一首歌呢，就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叫《骤雨中的阳光》。听歌名呢，都只是很有正能量的一首歌，带着有很鲜明的城市文歌底色，跟我们说在骤雨过后阳光将会重现。所以呢，借助这个自然的景象，比如我们人生每一个阶段，无论遭遇怎样的困难，都终将会见到阳光再现。

不知不觉之间来到晏昼时间的5:50啊，时间真的过得好快。这个时候我们不妨来听一首很清新很舒服的作品。有没有发现其实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城市民歌热潮底下，不少主流歌手都会尝试去演唱这类的作品。B 中镇涛都不例外的，在温雅乐队单飞的初期他都会有唱过一些城市民谣的作品的。今天要去听的是这一首《闪闪星辰》。

听得好舒服嘅一个晏昼时间啦吓，雅俗出场嘅呢一首歌咧，同样都好有回忆感觉嘅，嚟自林子祥、刘天兰同埋 C.C. 三重唱嘅作品《三人行》。呢首歌咧系香港城市民歌当中好有哲思嘅一首名作嚟嘅。三个角色咧代表住童年、青年同埋老年时期，而呢一种嘅形式话俾我哋听，孩童嘅天真、青年嘅追寻同埋晚年嘅通透系可以交织埋一齐嘅。听完这首歌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多谢你的陪伴，明天再见。

0: 众爱坐禅，你我同行，请听坐禅之声。
1: 嗨，早晨啊，莉莉。
2: 早晨啊，陈伯，你只脚唔系咁方便，可以向残联申请个轮椅噶。
1: 有啲咁好政策咩？
2: 系啊，凡系具有肇庆市户籍、持有残疾人证嘅残疾人，或者系零至十七岁嘅残疾儿童，都系肇庆市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嘅适配对象。好似你咁样嘅低保户残疾人，仲可以优先适配噶。
1: 哇，嘿，咁啊真系唔错。咁要点申请啊？
2: 哦，你需要先到户籍地嘅残联。

0: 联提出相关申请，然后市查联就会派专人上门对你嘅情况进行评估。评估通过之后，你就可以携带住你嘅残疾人证、身份证同低保证明等相关证件去申请噶啦。
1: 哦，明白啦。咁一个人可以同时申请几多种辅助器具呢？
0: 多重残疾人申请辅助器具嘅种类唔可以超过三种，其他类别嘅残疾人唔能够超过两种。同一种辅具喺使用期限内只能够享受一次嘅补贴。
1: 哎，好啊好啊，多谢晒，我依家就去申请。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嘅收听。
2: 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6: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10月15号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喺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嘅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6: 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9000亿元，已构建起完整产业链。
5: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
6: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5: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广东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动能充沛。
6: 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
5: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6: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请听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将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王露琪。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6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7: 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9: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扎细扎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将健康优先落到实处，将预防为主，贯穿始终， 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0: 中共工程院院士徐建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0: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建伟。
2: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0: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梁廷波。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15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等群众能就近看得到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受盼的事情，令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俊。
4: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0: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
5: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0: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党委副书记闵建荣。
6: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助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0: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7: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8: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8: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0: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记者从商务部今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 46.1 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同比增长 5.7%。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
11: 记者今日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了解到，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增速达5.9%，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从业单位数量约26.9万家，同比增长11.1%。产业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形成数据采集、智能处理、场景应用、综合服务一体化完整产业链。与此同时，市场活力持续并发，中小企业创新活跃，专精特新小个人企业中地理信息企业共计447家，占全部小个人企业的2.5%。按照规划，15期间，我国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
10: 今日上午，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当日，中朝双方在新大桥上共同举行了开通仪式。据了解，新鸭绿江大桥连接我国辽宁省丹东市和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为公路桥，于2010年12月开工，2014年10月建设完工，双向四车道，桥面宽28.5米，为双塔双索面斜拉桥结构，航道通行标准采用3000吨级。丹东口岸是中国最大的对朝边境贸易口岸。在新建的鸭绿江公路大桥通车前，既有的鸭绿江大桥中朝友谊桥为公铁两用桥，只能容载20吨以下规模的货车通行，且只能单向通车。为此，2010年，中朝两国政府确定在元桥下游新建一座鸭绿江公路大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11: 记者从今日上午举行的2026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将于10月20日至21日在上海举办。论坛以共同的挑战、共同的使命、共促全球航运韧性发展为主题，包括开幕式、国际海运、国际航空两个主论坛，以及海上交通安全、金融保险、数字智能、绿色低碳、司法仲裁五个主题论坛。同期还将举办上海浦东国际航运周、全球海事论坛大会等活动，活动总数超过60场。论坛开幕式将邀请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和有关国家部长级嘉宾出席并发言，还将集中发布一批重磅成果。
10: 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今日在山西运城开幕，将持续至10月17日。大会以考古学的历史与未来为主题，包括开幕式、主题发言、28场分组研讨，将推出570多场学术报告，举办22场公共讲座。中国考古学大会2016年创办，致力于展示中国考古学发展现状和成果，促进考古学对外开放和国际学术交流，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
11: 国家药监局今日发布牙膏分类目录，为牙膏功效分类和宣称划定规范边界。目录将牙膏功效划分为8大类别，分别为基础清洁类、防龃类、抑牙菌斑类、抗牙本质敏感类、减轻牙龈问题类、去渍美白类、抗牙石类和减轻口臭类。每类功效均对应明确的作用机理，产品需符合相应作用机理方可标注该类功效。
10: 中国商飞总经理沈波今日在甘肃敦煌举行的第五届中国支线航空暨国产大飞机事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介绍，C919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安全运送旅客超840万人次，通航27座城市。此外，C909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安全运送旅客超4100万人次。
11: 近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牵头，联合10家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共同研制的我国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开始实施，为火龙果公共品牌培育和国内市场拓展打下制度基础，亦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积累技术条件。
8: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8: 湾区在线，
1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今日开展，全程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本届广交会30000多家参展企业中， 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

0: 为1.1万家。64%嘅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历史新高。新品首发活动将超700场，首发数量增长15%。参展商林小佳：
1: 我们从展品、客户、团队三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希望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持续的推进我们的特种房车和旅居房车的出海项目。
0: 顺应货物服务融合、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第140届广交会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首次推出22个智能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精度1米展位级导航首次覆盖全馆。
2: 记者今日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广东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底座持续夯实，核心技术转化步伐加快，智能终端产品不断丰富，数实融合赋能效应加速释放。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广东省算力服务相关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集成电路制造、工业控制系统计算机及系统制造、敏感元件及传感器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7.9%、64.4%同33.2%。作为产业创新核心引擎，广东算法研发、数据服务、软件开发等高技术服务互力并发，技术成果产业化落地节奏明显加快。前三季度，广东省算法模型、数据服务相关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1.6%同13.7%。其中，信息处理同储存支持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应用软件开发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6.4%、36.1%同40.1%。深度学习算法推进智能驾驶、机器人、3D 打印等领域技术跃迁 ，AI 技术深度嵌入实体产品，终端产品的品类不断丰富，场景适配性持续增强。前三季度，广东省智能车载设备制造、工业机器人制造、增材制造、装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5.8%、28.7%同29.2%。数据仲显示，前三季度广东省全行业从人工智能产业相关行业采购商品服务金额同比增长26.7%，其中制造业增长25.8%，特别是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家具制造业等传统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1.2倍、1.0倍同1.3倍。
0: 今日起，粤港澳大湾区空铁联运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广州地铁携手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推出的机票加广东城际免费城际接驳服务，正式落地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咁据了解，今年7月，该服务已依托广州地铁集团公交化运营的广东城际铁路线网，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率先落地，覆盖广州、佛山、东莞、清远、惠州、肇庆六市。上线2个多月以来，累计服务超2.5万名空铁联程旅客。此次延伸至深圳后，广州、深圳两地机场空铁联运布局进一步完善，不单止扩大了大湾区空铁联运的覆盖范围，亦都提升了大湾区整体交通通达能力，为旅客往返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提供了全新的接驳选择。按照规定，凡购买南航、东航符合条件航班机票的旅客，每趟航程均可通过南航 APP 地面交通专区或东航 APP 畅意行专区，免费领取一张单程城际车票。凭此票可搭乘广东城际铁路前往或离开深圳机场站 T3、深圳机场北站，实现一次购票全程畅行。需要注意的是，首次使用广东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票务系统的旅客需提前完成实名注册。记者了解到，未来相关交通部门和单位仲将持续深耕粤港澳大湾区综合交通建设，不断丰富空铁联运服务场景，推动轨道上的大湾区提质升级。
2: 今年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办。记者今日了解到，深圳将推出一揽子出行举措，包括 将分区域、分时段

0: 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控，同步倡导绿色出行、居家办公、错峰出行、带薪休假，同时加大公共交通运力调配，最大限度降低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实现高标准办会和民生服务相保障。会议期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除保障任务车辆外，公务及国企公车按 90% 比例暂停使用。地铁方面视情况加密班次，延长运营时间，新增50条公交地铁接驳专线，公交整体运力提升 20%。 会议期间，地铁公交执行票价5折优惠，交通管控措施将梯次发布。11月16号至20号会议当周，倡导企业结合自身实际和职工协商，采取灵活工作模式，可安排居家远程办公，确需到岗人员，推行错峰弹性上落班，亦可结合职工意愿统筹安排带薪年休假，兼顾企业经营与职工权益。
1: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深圳监管局今日联合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明确预售门槛提高至主体封顶，有序实施现房销售。实施意见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开发企业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意见明确有序推进现房销售。自2026年8月28号后新公告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推行现房定金管理，以取得住宅流动主体结构工程施工许可的验售项目，开发企业在充分研判履约和交付风险后，可与购房人签订商品住房定金合同，定金一般不超过购房总价款的 3%。
0: 记者从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在东莞举办的广东省2026年世界标准日活动上了解到，目前湾区标准累计发布284项，覆盖食品、中医药、交通、养老等领域，以规则衔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2026中国创新食品大会、中国烘焙休闲食品展、2026第四届管企管货交易会将于今年12月18日至20日首次同期同馆在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两展创新采用联动办展模式，打通产业升级、商贸对接、惠民消费多个环节，打造专业采购加企业集采加市民消费三位一体的年末商贸盛会，助力东莞制造加速向东莞品牌转型。
0: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2026年肇庆市怀集农业招商暨创建水稻制种大院高质量发展大会了解到，未来五年怀集将持续扩大制种面积，推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亿元。此外，怀集县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亦于活动当日揭牌。
1: 粤艇南下听日首航，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处长黄世发今日表示，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5艘内地游艇申请16号来港，处方已经批准。他表示，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能够实时掌握游艇情况。目前有300名内地船长已通过相关培训及考试。
0: 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将于18日在日本揭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今日在香港国际机场出发前宣布，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田径运动员王永熙将担任本届亚残运会开幕式中国香港队旗手。本届亚残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80名运动员参与10个体育项目角逐。
1: 澳门服装节2026将于10月21日至24日与第31届澳门国际贸易投资展览会同期举行。服装节由澳门生产力暨科技转移中心与招商投资促进局合办。本届服装节以时尚世言为主题，汇聚新一代设计师的原创作品，展现澳门时尚文化的多元创意和活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 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呢啲活动仲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九月签署嘅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喺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九月二十二号喺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喺格陵兰岛嘅军事存在，但冇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十四号话，喺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冇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嘅任何优待。专家指出，喺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讲法，格陵兰岛嘅好多矿藏分布喺北极圈以北嘅偏远地区，嗰度覆盖住厚达一英里嘅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十四号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八月二十五号到十月五号的最近一个报告期内，高油价令美国面临广泛的物价上涨压力，并对经济产生广泛影响。报告话，多数联邦储备区的企业对未来几个月的经济前景保持乐观，但其预期受到持续不确定性的拖累。
1: 据日本经济新闻十五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十四号在国会答辩中暗示，可能在今年年底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时，调整其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述。据了解，高市十四号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回答公明党议员伊助俊一的相关质询时表示，日本政府在政策方针上仍在坚持无核三原则，目前正在推进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工作，其中关于无核三原则的具体表述仍有探讨余地。日本经济新闻将此解读为，高市虽然可能不会改变无核三原则本身，但可能调整安保三文件中有关这一原则的政策表述。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安保三文件中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明确写到，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今后不会改变。报告指出，高市在就任首相前长期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在今年六月提出的有关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中，亦主张对不运进核武器原则进行符合现实情况的研究。此外，自今年七月以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应不设禁忌地讨论核武器相关政策。上述一系列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对于高市政府核政策转变的担忧。
0: 当地时间十月十五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最新一期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并举行新闻发布会。 IMF 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高于该机构今年四月预测的 4.4%。 报告指出，尽管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给地区经济带来压力，但人工智能相关技术需求强劲，亚洲内部贸易保持韧性，支撑了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转多云，25到29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26到30度，广州晴天，23到31度，深圳多云转晴，24到31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0度，佛山多云转晴，25到32度，惠州晴天，23到31度，东莞晴天，24到31度，中山晴天，24到31度，江门雷阵雨，24到31度，肇庆雷阵雨，23到31度。再来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东京多云转晴，16到23度，纽约多云，12到17度，旧金山晴天，13到26度。
0: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国熙，代表编辑杜伟、田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1: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5: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4: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6: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7: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6: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

0: 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0: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2: 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3: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4: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5: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4: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6: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7: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9: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8: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9: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3: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2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1: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

0: 品叫聚碳阻尼减震合成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2: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3: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4: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6: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5: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7: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9: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8: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0: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8: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1: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8: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2: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4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 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4: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7: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4: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3: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4: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7: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 高市早苗仍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16: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15: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8: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4: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7: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1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1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1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7: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4: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7: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7: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4: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刚才转播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9: 世界瞬息万变，
20: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1: 联合调查组
22: 焦虑部分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9: 新闻时刻刷新。
2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4: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5: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26: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7: 本来你拥有幸福的家庭、健康的身体、满意的工作，但是当你一旦吸食毒品，你将会失去所有。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生境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将显险恶。

0: 喂，老友，知唔知兆福宝有免费体检令啊？
1: 真定假噶？有咩资格先得噶？
0: 连续买2025至2026兆福宝，冇报过理赔，喺肇庆市内20至50岁灵活就业人群，譬如骑手、网约车司机、居家宝妈等个体户街坊，同埋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都得。活动至2026年12月31号前，全市多个社区医院都约到。基础体检必做，特色体检二选一，名额先到先得。

0: 加微信搜索兆福宝公众号预约，揀好时间地点，直接到医院免费体检。快啲预约，把握兆福宝惠民福利啦！
1: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2: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成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3: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4: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講翻呢個數字經濟時代啦，依家直播帶貨啦，唔係再唔可以用咩新浪潮嚟形容啦。我覺得咧應該係用咩形容呢，就係話一種相對啦嚇，相對新少少嘅一個銷售嘅方式，亦都係普遍嘅銷售方式。咁依家呢個直播帶貨啦，其實各方面啦嚇。为了抢占流量红利，不少的品牌方不惜支付高额的出场费去找直播的合作样。签约开始的时候，直播公司都是誓言旦旦地有销量的承诺，甚至是流量的承诺等等，反正各种承诺都可以给到出来。但是当直播公司直播场次业绩都未达标的时候，甚至还为这个竞品带货的时候，应该怎样去处理呢？有些朋友就说其实这些都是合同纠纷，讲的这个朋友呢，相信都经常有去听生活愉快，没错，这个就是合同纠纷。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认为其实合同里面有约定的话，按照约定赔偿就是了。其实是不是这么简单呢？我们一起听一下今天的真实案例，也都是一起涉及直播带货的合同纠纷案件。这个案件呢，直播公司又怎么做，商家又怎么做呢，怎样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呢？一起听一下来龙去脉先。
1: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咁到底呢个直播带货咧，系真系有收入啊、收益啊、可观嘅收益啊，定系赔钱赚吆喝呢？我哋睇翻啦。这个案真实案例呢，是时间返返去到2025年9月，甲公司呢为了推销他们的洗护用品，就同乙公司去签订直播推广服务合同。这个合同里面就约定由乙公司去安排他们旗下的粉丝量百万级的主播为甲公司去提供某个平台的直播带货服务。咁双方就明确约定咗合作嘅期限咧，系从2025年9月14日去开始，去到2025年11月13日止。服务嘅内容咧就系专场嘅直播，咁直播时长咧系唔可以低于6小时，保底嘅销售额咧系210万，咁最终嗰个保量出场费总额系等于合同嘅期限之内实际成交金额除以210万乘以30万。好啦，听到呢度嘅时候咧，好多朋友话：点解咁计嘅？冇理佢点解咁计先，我哋睇埋嗰个合同嘅约定先吓。咁甲公司咧就需要喺首次嘅专场直播之前预付保量嘅出场费20万。咁双方咧就喺合同嘅期限结束之后，按照最终可得嘅全部保量出场费以及咧预付嘅保量出场费去进行结算，多退少补咯。咁除此之外啦，合同仲约定合作嘅期限之内咧，乙公司唔可以对甲公司品牌之外嘅其他同类洗护产品进行直播讲解、橱窗挂链等推广嘅活动，否则咧就要承担违约金50000。好啦，好快呢个合同就签咗落嚟啦。签订咗之后咧，甲公司就向乙公司预付咗20万嘅保量出场费。咁之但系咧，乙公司仅仅喺2025年9月14日为甲公司产品直播讲解，大概有40分钟左紧啦。咁实际嘅销售额咧系3000多元。咁距离双方约定嘅6小时嘅直播时长，仲有210万嘅保底，呢咁样嘅业绩咧，可以讲话真系非常之遥远啦。好啦，咁除此之外咧，乙公司仲喺2025年9月24日为甲公司嘅产品嗰、那个竞争洗护用品提供咗直播挂车推广服务，并且产生销售额系2000多元。咦，睇嚟咧，全部都违反咗呢个合同嘅约定噃。咁跟住落嚟发展又系点样咧？事情嘅发展系点样咧？我哋睇翻甲公司咧，就多次要求乙公司退还全部嘅直播费用，咁并且咧要承担相应嘅违约责任。咁但系乙公司咧。

始终都系拖住吓，唔俾呢个冇退费，冇俾到所有嘅退费。咁甲公司冇办法嘅情况之下，催嚟催去吓，最终咧对方都系冇理自己，咁所以冇办法情况之下，唯有将乙公司起诉当地法院。我哋睇下法院嘅审理情况。就咁听落去咧，大家觉得哇，非常之明显啦吓，约定嘅合同约定嘅达唔到呢个约定，咁呢个系亦属于违约，好清晰嘅事情。我哋要睇翻法院嘅审理具体情况。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网络直播带货系属于新兴嘅业态，佢嘅商业嘅逻辑咧系唔同于传统嘅买卖或者劳动嘅合同。品牌方替约嘅目的唔单在于单场嘅销售额，仲在于咧借助主播账号嘅人群标签，仲有粉丝嘅黏性啦，自然嘅推流权重去构成嗰个长期嘅流量资产。咁因此咧，合同约定嘅直播标准啊，排他嘅条款都系品牌方合法权益嘅核心内容，对于双方系具有严格嘅约束力。好啦，又睇翻，今日里边有清晰嘅争议焦点吓，其实都唔系争议焦点啦，好清晰嘅一个焦点啦，就系咧针对乙公司直播嘅市场，仲有带货嘅业绩都未达标嘅情形，咁样嘅情况之下，应该按照翻双方约定嘅保量出场费计算方式，结合实际嘅成交金额，对甲公司预先支付嘅保量出场费嗰个计算差额之后再退还。另外，針對乙公司違約為競品帶貨的行為，考慮到這個行為是稀釋了甲公司在直播間累積的垂直的人群匹配度，造成了自然流量的下滑，粉絲的信任度的折損，導致到甲公司的支付排他日價的對應目的落空，所以這個損失是涵蓋可得利益的損失，所以乙公司應該亦都是應該承擔違約的責任。咁最后法院嘅判决就乙公司向甲公司退还19万几，并且咧呢个未退款项支付过咗期嘅呢个付款咧，亦都系应该付违约金嘅。咁同时咧，结合翻乙公司主播为竞品带货嘅场次市场咯，带货嘅金额啊，仲获益嘅情况，以及甲公司嘅合作投入、乙公司嘅主播商业价值等等综合因素，酌情乙公司向甲公司支付违约金20000蚊。咁其实今日呢件案件咧，可以相对嚟讲唔算话太复杂啊。咁但系同时为点解先嚟攞出嚟讲咧？其实就系为咗提醒啊，无论边个角度，首先系商业嘅角度啦，我哋睇翻商家嘅角度啦，商家去寻求呢啲新业态嘅形式销售嗰阵咧，一定要小心甄别吓，千祈唔好以为咧粉丝量多就一定可以大到货。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多谢大家冇行喺度，继续翻翻嚟生活与法。冇错啦，刚刚思琪喺直播之前讲咗嗰句咧，吓唔好以为咧，即系千祈唔好单纯睇粉丝量多就一定带到货吓。当然啦，唔系话带唔到，亦都但系咧唔系一定带到，好似今日呢件案件咁样。好似今日呢件案件咁样，唔一定带到吓。咁应该点样选择呢？粉丝量多带唔到货，粉丝量少又带唔到货，咁应该点拣咧吓？咁其实咧，综合翻我哋以往睇过嘅案例啦吓，思琪从当然从法律角度去睇，然之后咧再涉及经济方面，咁得出嚟嘅结论咧就系话睇业绩。冇錯啦，咁其實呢個咧，亦都係我哋傳統行業裏邊一路延伸落嚟，非常之萬有嘅定理嚇，就係話睇過往嘅業績。冇錯，咁當然啦，如果直播帶貨公司咧過往業績係輝煌嘅，唔錯嘅話，咁相信呢個選擇咧，亦都係相對保險好多嘅。當然啦，我唔講一定嚇。好啦，讲翻呢个直播带货作为数字时代嘅新业态啦，已经成为咗企业拓展市场又好啦，或者品宣啦、推广品牌啦，仲有销售嘅重要渠道。行业嘅快速发展嘅同时咧，如果真系单纯盲目追求流量、履行唔规范等呢啲问题层出不穷，咁品牌方咧要开展产品嘅推广，就应该充分考虑翻、考察翻合作方嘅属性同产品嘅特性，目标受众嘅匹配度嗰、那个程度系点样嘅，系咪受众去匹配？咁然之后咧，唔好盲目咁样迷信数据啊、泡沫啊嗰啲。当然啦，优质嘅产品服务呢个系核心嚟嘅，避免盲目去抌钱吓，导致到经济损失。咁另外，直播嘅从业者咧，亦都应该诚实信用呢个原则，唔好虚假宣传，仲要拆单造假，呢啲严守竞品带货。

嘅限制约定。呢个先系咧共同去维护嘅电商直播行业健康嘅秩序。好啦，睇下大张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啦，听日同样时间我哋继续生活愉快，再见啦，拜拜。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讲文明重礼仪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让我们一起懂礼貌、守秩序、行为文明，养成文明礼貌的行为习惯。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3: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2: 这
4: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5: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6: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7: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2: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3: 你真棒，
8: 行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星期四，农历9月初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同广交会肇庆参展企业座谈，鼓励大家抢订单、拓市场、迎商机，进展肇庆制造亮丽风采。张爱军率队拜访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原地携手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怀集加快创建水稻制种大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10月14日下午，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在广州开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参加开幕式，随后同部分肇庆参展企业进行座谈交流。结合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深入了解企业参展筹备和生产经营情况，鼓励企业精心布展，持续抢订单、拓市场，推动更多肇庆制造借展出海，走向全球，更好将展会流量转化为外贸增量。据悉，本届广交会肇庆共组织124家企业线下参展，覆盖27个展区。参展企业涵盖五金建材、装备制造、电气电力、电子消费品、新能源等优势产业，集聚了高登铝业、德通风机、俊宏实业、李氏电源、四惠护感器、应友照明等细分领域龙头企业，集中展示肇庆制造业转型升级成效与外贸竞争实力。座谈会交流中，参展企业介绍了生产经营情况和广交会参展筹备情况，并结合实际提出了有关诉求事项。市商务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肇庆海关等部门针对企业诉求逐一作出回应。张爱军认真听取大家发言，他表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已成长为全球规模最大、参展覆盖面最广、贸易成交额领先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本届展会中，涵盖不同产业领域的肇庆企业带来了品类丰富、特色鲜明的优质展品，充分展现企业加快布局全球、全力抢占国际市场的强烈竞争意识与前瞻发展眼光，彰显肇庆制造向外突围的亮丽风采。希望此次参展肇企及全市广大外贸市场主体用好用足广交会这一顶级贸易平台，坚定不移走出去，紧盯全球市场的最新发展趋势与细分领域需求，争取更多稳定长效的国际订单，推动肇庆好货扬帆出海。同时以参展交流为契机，进一步练好内功，加强技术攻关与产品迭代，在国际贸易赛道上持续擦亮肇庆制造品牌。市委、市政府将立足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全力为广大肇企开拓贸易市场创造有利条件。各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认真梳理研究全链条保障支撑举措，同时广泛调动各领域商协会力量，助力广大肇企捕捉全球商机，拓展更多增量市场空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10月14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率队到广州拜访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华南国家植物园。 双方就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化原地务实协作，聚力推进共建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区进行座谈交流。华南植物园主任、党委书记严俊华出席有关活动。华南植物园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植物学研究机构之一，致力于全球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植物保育、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持续为华南乃至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0: 提供鲜活经验，注入活力动能。张爱军带领市林业局、星湖管理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实地考察了园区热带雨林室、龙洞麒麟等功能区间，详细了解植物园建设管理及科研科普等情况。随后同严俊华及华南植物园有关负责同志座谈，听取植物园历史沿革、成果项目等介绍，并就推动“十五五”期间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发展进行深入交流。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对华南植物园一直以来关心支持肇庆生态文明建设表示感谢。他说，鼎湖山是我国首个自然保护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在华南植物园指导下已走过70载岁月，走出了一条兼具本土特色与示范价值的发展路径。迈向“十五五”新征程，肇庆期待与华南植物园开展更深层次、更宽维度互动交流，在高水平研究平台建设、科技成果高效转化、研学由进创新开拓、鼎湖山品牌提升等方面共商合作，共促发展。原地合力把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并不负人的鼎湖山故事，为我国新时代自然保护事业输出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10月13日，2026年肇庆市怀集农业招商暨创建水稻制种大县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共谋水稻制种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创建水稻制种大县蓄势赋能。副市长谢桂坤参加相关活动，会上相关负责人解读水稻制种产业扶持政策，节水抗旱稻领域专家教授围绕水稻制种技术革新、品种选育，分享前沿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与会嘉宾走进三八运河水稻制种基地，现场观摩水稻制种种植示范与成果。在梁村镇四门岩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罗丽君教授工作站、于新桥教授工作室正式启用。怀集县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揭牌，华为农业农村军团 AI 农业技术专题展示及农机装备，粮食烘干设备集中亮相，为水稻制种全链条服务再添新平台。华南农业大学教授于新桥：
2: 从田间来看的话，今年制种的话应该是获得了成功，因为怀集它这个地方，从它的温度、湿度，包括它的水资源、灌溉资源，土壤的肥力结构等等的来看的话，它是非常适合做我们的水稻制种的。就希望我们的华南农业大学的所有的农业类的科研的成果，希望在怀集落地。
0: 在签约环节，国内多家种业企业分别与怀集本地种企、种植大户签订水稻制种订单，以订单稳产稳销。广东乐山投资集团、怀集县农业农村局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农业农村军团签约，共建 AI 智慧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农事服务。怀集县农业农村局与福建省建宁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管委会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深化跨区域产业协作。上海天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品：
3: 那么怀集呢更靠南，它的无霜期更长，整个平均温度又更高，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区位优势。政府那样的这个扶持保险啊，这些支持项目上呢，也是给予了这个基地的建设呢保驾护航了。
0: 广东省穗远绿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凤维：
4: 我们第一就是解决种子生产销售这个环节，把怀集种推向我们大湾区，甚至我们辐射到云贵川，所以下一步我们把我们的技术力量带给怀集这边，叫大家种得下去，得到实惠。
0: 据了解，怀集县将进一步集聚科研、资本、企业要素，补齐种业产业链短板，扩大水稻制种产业规模，提升种子繁育核心竞争力。怀集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忠曼：
5: 大会的一个核心目标是为了把怀

0: 建成华南地区重要的一个水稻这种基地。下一步我们重点做好土地和基础设施再夯实，把奖补、保险、金融政策兑现到位，把农事服务和数字种业平台建好，让企业拎包入住安心居住。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全省首个实现航空物流三前置的广东机场集团肇庆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日前正式投用，标志着肇庆打通跨境电商航空出海新通道，为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注入强劲动力。广东机场集团肇庆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是肇庆市联动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打造的白云机场异地前置枢纽。项目创新将安检、阻板、查验流程前移至大旺本地，大幅压缩物流时长，降低企业出口成本，实现本地货物就近办结，直达出港。肇庆市高新区智旺城市货站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杨丽：
2: 以前的模式是从大旺货站转关到机场货站后，需要在机场进行一个排队安检和排队主板，然后我们就三前置落地之后，就在大旺本地就完成一个全流程的作业，不需要重复的二次安检和重复的主板。
1: 物流通道升级的背后，是肇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完善的跨境产业配套。目前，肇庆高新区已形成集培训、选品、运营、销售、物流于一体的全链条跨境电商生态。广东澳海跨境直播国际选品中心总经理陈祖辉：
3: 其实我觉得我们整个肇庆，包括是特别是我们肇庆高新区的这个营商环境是非常好的。想要从事或者是对跨境电商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从头到尾，一步一步从平台的运营，到实际上货品的卖出，再到我们后端的物流，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这个园区里面实现。
1: 肇庆卡莱斯实业有限公司电商主管龙鑫。
4: 在大旺这边的话，整体流程都很高效吧。我们企业在这边也有5年多了，然后各种事情处理起来也比较方便，也不用经常到那种政府部门去跑，就一次基本上都可以搞定，就很高效、很安心的一个状态。
1: 近年来，肇庆持续培育外贸新业态，畅通国际物流通道，跨境电商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增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模式，优化外贸服务，全力加快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步伐。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铁军魂长征路长征红色故事会首场宣讲日前在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开讲。活动中，肇庆市第一小学思政教师与4名红领巾小讲解员同台讲述，以叶挺独立团及其传承部队红四团的长征历程为主线，深情讲述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草地4个经典长征故事。从1925年诞生于阅江楼的叶挺独立团，到长征战场上冲锋在前的红四团，孩子们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向现场观众讲述红色历史。现场还设置摸摸肚子感受饥饿、假如我在泸定桥等互动体验环节，带领大家沉浸式体悟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力量。据了解，系列宣讲活动将持续至12月底，后续将走进校园、社区、部队，探索专业讲解员加小讲解员、书记加小讲解员、大学生讲解员加小讲解员等多元宣讲组合，并将制作完整版宣讲视频及系列短视频，在各大新媒体平台推送传播，着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管校合作红色宣讲精品课程，擦亮肇庆铁军故里红色文化名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在2026年全国跳水锦标赛男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肇庆籍运动员李世全与队友刘道恩配合默契，发挥出色，摘得金牌，为广东跳水军团赢得开门红。据市气象部门透露，市人工影响天气中心将依照天气条件和空域报批情况，适时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作业时间为10月15日至12月31日。近日，封开县举行2026年食品安全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多个部门摆摊设点开展科普宣传。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14日19时4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透露，目前农发行已提前安排20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今年秋粮收购。广州香港首条零碳集装箱航线13日投入运营，该航线以零排放低噪音的绿色水运新模式打通南沙至香港的物流通道，单船每年可减少碳排放550余吨。近日，云南临沧发现中国大陆苔藓新纪录种梅氏小油孢藓。据朝中社15日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四位降至第六位。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封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行走的思政客，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3: 很多人听过天翼会议，但是您知道吗？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上最惊险、最紧急的逆天绝地翻盘。行走的大思政客，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遵义会议旧址。回望1935年，那是红军最艰难的时刻。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开启了前途未卜的战略大转移。这就是悲壮又惨烈的长征。而在长征的过程当中，这种左倾冒险主义依然指挥着红军，不看地形，不看兵力，不看战局，被国民党围追堵截，红军损失巨大，战士们的士气也极度的低落，全军上下没有人知道明天该往哪儿走，这个仗该怎么打，革命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啊？就在所有人迷茫绝望濒临崩溃的时候，就在我身后的这栋不起眼的两层小楼，开启了一场足以改变中国革命的重要会议。1935年1月15号到17号，连续三天，每天晚上7点钟准时开会。屋外是虎视眈眈的数十万敌军， 屋里是关乎红军生死、革命存亡的激烈辩论。参会的人个个满身疲惫，满心沉重。最让人心疼的是王稼祥，他身负枪伤，伤口化脓，高烧不退，全程是躺在躺椅上忍着剧痛发表了意见。这场会议全程直面失败，直面错误，直面生死。会前，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充分准备，会上客观分析，据理力争。周恩来的襟怀坦荡，主动承担责任，知错善改。连一向温和稳重、极少发火的朱德，在会上也罕见的声色俱厉地说，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乱打仗就是葬送红军。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挺身而出，他的一番发言振聋发聩。
4: 完全靠着那个并不准确的地图，关在屋子里是瞎指挥。
3: 他摆事实，讲战局，一针见血点出了错误指挥的要害，脱离战场实际，照搬书本教条，进攻冒进，防守僵化，突围慌乱，这才是红军陷入绝境的根源。他直言，行军打仗要立足地形，考量兵力，唯有贴合实情的战术，才能够在面对强敌的时候寻找到生机。这番剖析也彻底戳破了长久以来的思想桎梏，让所有在场的人彻底看清了前行的方向。
5: 短短三天的会议，终于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迷茫的队伍终于有了方向，被动的突围终于有了战法。从此红军焕然一新，一路开挂，四渡赤水，巧夺金沙，飞夺泸定桥，一次次绝境破局，一步步冲出重重封锁，从崩溃的边缘硬生生杀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可以说，没有遵义会议就没有长征的胜利，更没有今日之山河无恙。历史告诉我，照搬别人的经验走不出自己的路，唯有立足实际，敢于纠错，勇于革新，方能绝境逢生，行稳致远。
1: 行走的思政客，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环境整治齐参加，健康受益你我他，大家多一份自觉，照镜多一份清洁，全民齐参与，共建卫生城。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兴，共创美好家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929，
2: 爱上929，
1: 一切如初，
2: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2: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4: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嗰个唐伯虎为咗脱离作反嘅宁王，佢系谂咗个办法，系咪实行装神经病，除晒啲衣服，周街咁跑，到处喺度嗌话我系宁王嘅贵宾，激到个宁王唞唔到，要处置佢。啊，点处置好呢？本来可以杀咗佢㗎嘛，但係佢又非是一般嘅人物喎，天下闻名㗎噃。唉，最后个宁王就下令将佢赶返乡下啦，搵人押送佢返去苏州算啦。咁啊，唐伯虎就死里逃生，就逃过一劫，返返去老家。嗰阵已经49岁啦，虽然系执翻条命啫，

但系呢，佢对人生已经彻底绝望。佢以后嘅日子只能够用四个字嚟到形容，就系彻底堕落。日以继夜，饮酒消愁，纵情酒色，酒色摧残咗佢嘅身体啦。但系呢，亦造就咗佢艺术上好伟大嘅成就。唐伯虎呢个人呢，做人呢就不守规矩，胡作非为。喺艺术上呢，佢亦自成一格，不遵守固有嘅成规。佢嘅诗、词、书、画都系自成一格嘅，特别系佢嘅人物画。人家的供应是300年来无人可及。在这里我顺便讲多句啊，唐伯虎晚年十分坎坷，好老道，亦都好穷。但是啊，他一幅字画在现在过千万一幅啊，真是一幅字一幅画够他吃一世玩一世啊。唐伯虎在苏州过了4年，1523年53岁，终于结束他坎坷的一生了。这位中国文化史上的天才从此归于沉寂。今日我们看到在舞台上或者电视荧屏上的唐伯虎都是风流的党的，都是得到无数女子钟情的才子，十分搞笑的人物。事实上，唐伯虎在少年时代确实是一个意气风发天才横日的才子，中年时代呢是怀才不遇饱受折磨的人物，晚年是个心灰意冷孤苦伶仃的老人。一生人大半都是在无奈痛苦中挣扎，伴随着他的是无比绝望的灵魂。他那首桃花歌是最能够道出他自己的心声，这首凄惨的声音流传千载永不消失。诶，你听啊，你听啊，依家又喺度吟诵紧啦。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我哋嘅作者当年明月先生，佢话佢睇到好多电视啊、电影啊，都攞唐伯虎做题材嘅，都话讲到呢个唐伯虎呢点样风流的党，处处都赢得美人欢心，是个野笑的人物。但是呢，作者话他冇办法笑得出声，他只觉得一片辛酸啊。我都有此同感，确确实实的一个这样的才子如此收场，令人无

学犯大忌啦。嗰个黄守仁同埋孙瑞呢，来往密切，当然就瞒唔到佢噶啦。所以佢一直都十分头痛。孙瑞就软硬都唔受嘅，黄守仁呢，佢就久闻大名，知道呢个家伙呢亦唔系咁容易听话嘅。而家自己马上要动手作反啦，呢两个人一定系最大嘅阻力嚟嘅。点样对付佢好呢？喺关键时刻杀咗佢又唔得嘛？佢两个都系大官嚟噶嘛？你杀咗佢好容易暴露出嚟噶。不过唔理佢，咁又唔掂噶嘛？佢哋实系出面嚟反对噶，点好点好呢？嗰个军师刘养正就提出个问题噃，喂，如果呢两个人将呢度嘅情况上报朝廷，喂，咁点算啊？宁王就谂咗一轮，吓，你唔使担心，我有办法。跟住佢就揾人去通知孙瑞同埋黄守仁，话宁王想同佢哋见一见面。嗰阵呢，孙瑞同埋黄守仁两个呢正喺住商量緊对策嘛。而家局势已经十分紧张㗎啦。点样应对宁王好呢？黄守仁呢就根据而家嘅情况作出结论。四个字，死路一条。孙瑞亦十分同意呢种睇法，而家真係冇乜希望。你想靠嗰个皇帝，佢根本就唔理你，佢顾住去玩，边有时间理呢啲咁嘅嘢啊？而且呢，你想同皇帝通话，你都讲得咁易㗎。你要将奏折送到皇帝手上，一定要通过嗰几个宠臣啊嘛，嗰个死人太监，冇钱佢就唔肯搦去㗎嘛。而且呢，最新消息，江西嘅镇守太监已经被宁王收买咗啦。咁依家呢两个巡抚已经系三无状态，三无，一无兵，二无将，三无人管，个个都唔肯理佢哋嘅咧。而家周围都系宁王嘅人嚟到包围住，正是天罗地网都无所遁形啊！咁嘅情况，兵法上呢，有一个特定嘅称呼，就叫做绝地。身陷绝地，即系话身陷绝境，冇得救咁解。黄守仁啊，提出一个唯一可能嘅建议，佢话：事到如今，只要向内阁直接上书系啦。孙瑞就拧一拧头，哎呀，冇用啊，冇用啊！自从宁王招兵买马准备作反，从言官到御史巡抚，各级官员都上书告状噶啦，但系咁大件事啊，居然冇办法能够告到诸臣好，点解啊？唉，除咗有几个宠臣、乾陵啊嗰啲保住佢之外，内阁度仲有一个人帮住佢噶。呢个边个？咪杨廷和咯。黄守仁亦都十分清楚呢个形势，谂嚟谂去，写信去内阁告状，此路不通啊！突然间，佢又谂出另一个办法喎。你不如咁啦，我写信写朝廷告状。孙瑞就有啲唔耐烦，哎呀，算啦算啦，冇用，我都讲咗冇用噶啦。黄守仁冷笑一声，你误会我意思啦，我唔系写去内阁啊，我系写俾另一个人，我要问佢借一样宝贝嚟到用啊。哦，孙瑞一下子就明白啦，原来。

嘢宝贝，等阵再讲啦，因为而家有人嚟搵呢两位大人去食饭啊。两个人见到宁王嚟到请，就不敢不去噶嘛，即刻就去宁王府去赴宴。呢、这个时间呢，大概系正德十四年四月至五月之间，距离宁王作反嘅日期好近噶啦。呢啲咁嘅宴会呢，梗系冇啖好食嘅，双方梗系抹晒面嚟到交锋噶啦。啊，又出乎任何人嘅预料噃，开始嘅阵啊，十分和睦友好噶噃。嗰、那个宁王朱宸濠呢？似乎唔想攞啲敏感嘅问题嚟难为佢哋两个噃，只係十分关心咁问王守仁呢，你喺外边嚟㗎嘛，关唔关啊，你有乜困难嘅嘢冇，要唔要我点帮啊你啊。王守仁呢一一作出十分得体又有礼貌嘅回答。但係呢佢知道依家都未倾入题嘛。重头戏咗后边咧，果然嗰、那个宁王突然间满面愁容，爆出一句令人震惊，又系十分卑鄙嘅说话啊！唉，皇上啊，成日咁出嚟玩，不理国事，咁搞法以后国家点得了啊？皇上人一听，哇，乜原来你咁讲法啊，就想加以驳斥啦嘛，仲未曾开口啫。突然间后面有一个人企起身大声咁嗌，咁唔通世上就冇汤母㗎咩？汤就係商汤个汤王，母就是周武王，汤母就係两人嘅并称，係指作反推翻暴君，成为大仁大义嘅君王。今日讲得咁白喎，即係话咁唔通而家即係冇人推翻你呢个皇帝嘅咩？既然係讲到咁呢，王守仁就不得不加以驳斥㗎喇喎。王守仁好平淡咁讲咗句，就算有汤母啊，亦都要有衣女呀嘛。依女即是指帮助商汤同周武王两个好出名嘅大臣。王守仁咁讲呢，就讽刺话你就算你想作反，咁你都要有得力嘅大臣先得㗎嘛。朱宸濠呢就讲咗句，咁又唔系嘅，有商汤一定会有得力嘅助手嘅。王守仁又顶佢一句喎，我就算係有得力嘅助手，咁就一定会有啲不怕死嘅忠臣出嚟反对嘅啫。宴会嘅气氛呢就变得十分紧张，双方一言不发，大家碌大眼，你望我，我望你。孙瑞突然间企起身，表示多谢宁王咁热情嚟到接待，一下子气氛就变晒，又变为轻松愉快。趁呢个时间，王守仁呢起身告辞啦。咁呢一场剑拔弩张嘅宴会，仲算系和平圆满收场。朱宸濠本来呢亦无非借住食饭摸下呢两个人嘅底嘅啫，而家达到目的啦，呢两个家伙寸步不让，一啲都唔卖账。王守仁同埋孙瑞亦十分清楚，朱宸濠嗰把屠刀已经喺头壳顶上冇嚟冇去，就快劈落嚟㗎啦。以后呢佢两个嘅处境就更加困难啦。一班一班来历不明嘅人喺衙门附近经常出现，一群一群攞住刀枪嘅人呢喺闹市度行嚟行去，所有本地嘅官员个个隻眼开隻眼闭，当睇唔见就冇人理啊。王守仁同孙瑞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嘅监视。就係喺呢种咁恶劣嘅环境中，

0: 终于等到王守仁日夜盼望嗰件宝贝嚟啦。因为佢写咗封信俾朝廷一个人嘛。呢个人呢就係佢上司兵部上司王庆。佢向上司想借一样嘢用下呢个宝贝就係棋牌。有咗棋牌就可以调兵遣将，王守仁去江西剿匪嗰阵呢曾经攞过棋牌㗎嘛，曾经调兵遣将去剿匪㗎。但係呢剿匪成功之后即刻交返上去，其实王守仁都唔想交住嘅。因为冇咗棋牌嘅手上就无兵无将，变咗光棍司令㗎嘛。但係朝廷嘅命令不得不遵守㗎嘛。明代朝廷规定不准地方将领拥有军队嘅，所有军队一律由中央统一指挥。咁依家呢摆住宁王就要作反㗎啦。咁你巡抚手上无兵无将就听死㗎啦。所以呢个兵部尚书王庆就破例将棋牌交俾王守仁。呢件嘢呢个王庆啊亦係冇晒办法逼住咁做㗎啫。佢知道啊，如果宁王一作反呢就天下大乱。王庆嘅兵部尚书又唔肯投靠宁王㗎，咁就杀冇命啦。所以佢就将棋牌交俾王守仁，王守仁十分高兴。好，我手上有兵，我就唔怕你宁王作恶。佢急急忙忙去搵宣帅讲俾佢听呢个绝大喜讯。点知宣帅听完之后面无表情，十分严肃，整理咗下身上嘅官服，讲咗句令王守仁大吃一惊嘅说话：仁兄，你尽快离开此地啊，王守仁正系要追问原因。宣帅拧一拧头，唉，你手上嗰张棋牌依家唔能够用噶。王守仁一听恍然大悟，哎呀，系噃，依家唔用得住噃。唉，自己一时冲昏头脑，未諗到喎。咁係喎，你王守仁同宣帅两个不过係少少嘅巡抚，人家朱神浩係藩王嚟㗎嘛，你有乜权离开嘅道理啦？即係话我喺住等宁王作反，你千祈咪留喺度，你留喺度两个一齐死㗎嘛，宁王作反一定杀咗我。咁你就大有理由可以带领大军去剿平叛乱。千岁系抱住必死嘅决心，咁就令王守仁难做啦。佢点好呢？点处置好呢？
1: 左右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闸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理想高于天的信仰力量。据了解，系列宣讲活动将持续至12月底，后续将走进校园、社区、部队，探索专业讲解员加小讲解员、书记加小讲解员、大学生讲解员加小讲解员等多元宣讲组合，并将制作完整版宣讲视频及系列短视频，在各大新媒体平台推送传播，着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管校合作红色宣讲精品课程，擦亮肇庆铁军故里红色文化名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3: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在2026年全国跳水锦标赛男子双人十米跳台决赛中，肇庆籍运动员李世全与队友刘道恩配合默契，发挥出色，摘得金牌，为广东跳水军团赢得开门红。据市气象部门透露，市人工影响天气中心将依照天气条件和空域报批情况，适时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作业时间为10月15日至12月31日。近日，丰开县举行2026年食品安全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多个部门摆摊设点开展科普宣传。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14日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透露，目前农发行已提前安排20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今年秋粮收购。广州、香港首条零碳集装箱航线13日投入运营。该航线以零排放、低噪音的绿色水运新模式，打通南沙至香港的物流通道，单船每年可减少碳排放550余吨。近日，云南临沧发现中国大陆苔藓新纪录种梅氏小油孢藓。据朝中社15日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2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四位降至第六位。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疑。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回眸都这么美。
1: 他要约他，要约他吃着早餐等你，我在餐厅吃你。

0: 我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夜幕笼罩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欢迎锁定今晚的《有情岁月》。
1: 人生长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0: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读懂陪伴的意义。
1: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0: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1: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0: 时光不负有心人，
1: 友情陪伴漫长夜。
0: 这里是有情岁月，
1: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最后的一条消息咧复原了，然后咧翻睇一下你的聊天记录，上一次咧约食饭咧都仲系停留在几个月之前，见面的那句咧 ，OK 好啊，下次再约啦，或者是第日再约啦，然之后边个都冇再接落去，你有冇发现啊？第日再约。在我们成人词典里面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它不是具体哪一日，它是我们共同默认的体面的句号。今晚的友情岁月，我们不追问哪个丧约，我们只是慢慢地拆开这几个字，看看里面究竟装了什么东西。小的时候呢，约人呢说的是听日下午三点小卖部门口见，长大了之后呢，下次再约慢慢呢就变成了口头禅，替代了我们挡了太多当场讲不出口的东西啦。我不得闲啊，我已经是没了时间来到去社交，我好惊咧见咗面之后咧要解释最近咧过成点，亦都好惊你客气，我亦都客气，最后咧几个人坐喺度玩手机。第日再约咧，其实系一层软包装，将拒绝咧包裹得唔系咁难睇，将为难咧留俾各自咧翻去消化。

今晚咧，我哋嘅友情岁月同大家去倾下偈，讲讲关于我哋成年人嘅社交系咪都系第日再约？又或者有啲人可能会讲嘅咧，就一句说话就系咩咧吓？得闲饮茶啊！

每次咧，当你落班之后，剩低嘅嗰啲电量咧，仲要攞嚟还情绪债啦、洗衫啦、对住天花板咧发呆啦，然后咧留俾出门换边套衫啊，搵停车位啊，同你嘅 friend 或者同事寒暄半个钟头嘅份额咧，其实一早就已经透支咗啦。你唔系唔想见嗰个人，你系见完之后仲要再换两日。成年人嘅社交咧系全额预付制嘅。先付情绪，再付时间，最后付笑容。我哋只系越嚟越唔清楚，计唔清楚呢笔债啫。

你有冇发现咧？喺群聊里面嘅第日再聚啦，或者系得闲饮茶啦，系最多嘅咧吓。大学宿舍群啦，又或者系前公司嘅小群啊，或者系一啲朋友群啊，最后咧都系停喺一个句式，就系话下次再聚啊，或者得闲饮茶啊等等啊，呢啲咧都方便咧，就系话有啲咧就系讲下次我组局啊咁样。年复一年啦，头像都已经变咗几个啦，城市亦都换咗几次啦。嗰餐饭咧，永远喺日历嘅下一格，冇人退出群，亦都冇人咧真系定日子。嗰、那个系我哋留俾过去嘅一个门，我哋唔推开，但系锁匙咧一直都留住喺度。

0: 晚风漫过星湖，回忆悄然上场。
1: 岁月历经烟火，情意始终滚烫。
0: 友情岁月，
1: 每晚暖心相伴。
2: 其实你有冇发现咧？吓，饭局咧同见面之间咧，真系隔住一整套嘅人设嘅。因为咧打字咧，你系可以展示五分之一嘅自己嘅啫，但系见面咧，你要交付完整嘅你，要更新你嘅近况啦，仲要接得住对方嘅近况啦，吓，仲有咧就要对共同认识嘅人啦，要俾出得体嘅评价啦，仲有好重要嘅咧，就喺埋单嘅时候咧，要恰到好处咁抢一下啦。所以咧，第二日再聚咧吓，或者系得闲饮茶咧，帮我哋悭咗嘅，唔系一餐饭钱，系一整晚嘅角色扮演。我哋唔系变咗更加冷漠啊，系终于承认自己演唔喐啦。

其实咧，亦都唔好话将呢几个字咧解读成逃避嘅，因为咧总会有那么几个人咧，你系真心谂住第日真系同佢约一约嘅，而唔系话算数嘅。你谂住咧等手头上呢排事忙完咗之后啦，等瘦翻啲之后啦，等嗰个唔系咁丧嘅近况啦吓，再体体面面咁咧坐喺佢对面，你唔舍得咧攞呢一刻咁狼狈嘅自己去见佢。所以咧，将约见咧推俾咗一个想象中更好嘅自己，只不过嗰个自己咧一直都冇嚟。

0: 夜色阑珊，往事入心，
1: 岁月悠长，情意长存。
0: 欢迎收听《友情岁月》，
1: 欢迎收听 FM 92.9综合广播晚上10:30至11:30的《友情岁月》，
0: 这里是《友情岁月》。
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是北京时间23:00。
3: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4: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当西江的晚风褪去城市白日的喧嚣，忙碌的一天慢慢归于平静，欢迎来到友情岁月。
1: 人海匆匆，岁月流转，一路行过的悲欢，遇见的知己，都藏在漫长的时光当中。
0: 一首老歌，一段往事，一次相逢，一份珍惜，生活里的遗憾、感动、陪伴，都是岁月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1: 日间的奔波和压力暂且放低，今晚抛开烦杂，静下心来聆听旋律，回望过往的点点滴滴。
0: 时光不停向前走，但是真挚的情谊永远不会褪色。
1: 无论世事几经变迁，愿你珍惜眼前缘分，不负相遇，不负流年。
0: 这里是友情岁月，
1: 深夜相伴，温暖常在。
5: 跟住来嘅呢首作品呢，要送俾所有将约定存入座

将来事的人。我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大头针的《慢慢》。

如果系边一日咧，你真系谂住想见边个嘅话咧，试下将嗰几个字咧换成具体嘅时间、地点，哪怕只系一句咧，下个礼拜四晚上六点啊，老地方见啦。笨就笨咗啲噶啦，但系佢可以落到地啊。时间又差唔多啦，喺呢度咧，多谢大家今晚收听我哋嘅友情岁月，我哋听晚再见。呢次咧，系啊，系真嘅啊！听晚见，晚安。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秋掩星湖，西江风暖，呢度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嘅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嘅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嘅生活温度。FM 92.9，冯肇庆，心声连。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注意家庭用电安全，防火防电勿大意，酿成火灾大件事。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疑。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 企业总经理胡越。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

0: AI 短句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1: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4: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

0: 止。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个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 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3: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6: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3: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7: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3: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8: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 有力促进

0: 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2: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3: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2: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4: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2: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5: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2: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6: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2: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7: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7: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 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1: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六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7: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十五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五人死亡，十六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十五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十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十七人死亡，三百三十三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十五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十五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十五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十五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五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三四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1: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十五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7: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十五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1: 瑞典议会十五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 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7: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马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7: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0: 世界瞬息万变，
1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2: 联合调查组
13: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0: 新闻时刻刷新。
1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5: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九月初七。
2: 今天粤西和珠三角西部市县多云到阴天，有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阵雨。早晨最低气温南部沿海市县24到26度，其余市县介于21到24度，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29到33度。广州市多云到晴，早晨有轻雾，23到32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习近平主席贺信在广交会内外。

0: 引发强烈反响，用好中国第一展平台，传递高水平开放强音。
1: 七至芳华再起新城第140届广交会一期昨天开展。
0: 深圳公布 APEC 会议期间公共交通组织保障等一揽子安排，倡议错峰出行，灵活办公。
1: 广东前三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超7%。
0: 四部门联合调查组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
1: 中国治沙人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百位巾帼英雄。
0: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广交世界，互利天下，聚焦第140届广交会。
1: 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广交会发来的贺信，在广交会内外引发强烈反响。本台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各界纷纷表示，将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广州诚智智能机器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张凯：
4: 我们非常荣幸主席对我们广交会的这个祝福。广交会不仅仅是传统的商贸的一个平台，未来它会有更多的科技含量，会吸引到更多对科技感兴趣，甚至对科技产品方案感兴趣的用户。我们会按照主席的这个指引，为科技强国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
3: 广东天喜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董守才：
5: 我们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感觉到责任重大。我们围绕中国的大方向、大目标，制定我们企业的小目标，更适合于市场销路的产品吧。
3: 广州海关所属广州会展中心海关副关长安冉：
6: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这对我们立足广交会平台、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指明了方向，及时响应参展客商各类业务咨询，服务外贸企业抢订单、拓市场，推动广交会更好地发挥平台优势，为推动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贡献力量。
3: 深圳市斯达高瓷艺有限公司创始人、总工艺师詹培明：
7: 我们将牢记习主席嘱托，坚守匠心创新，将传统文化、湾区故事融入产品，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与品牌的影响力，用好广交会这个中国第一展平台，广交世界客商，讲好中国陶瓷故事。
3: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指出，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广东永业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元生：
8: 希望通过这次展会巩固原有海外市场，开阔更多新兴市场，多了解同行新产品、海外市场新需求，回来之后防腐我们的研发和生产，持续迭代产品，不断提升企业外贸竞争力。
3: 国际南联摩托车工业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邓刚：
9: 我们希望借助广交会国际平台，对接全球客商资源，同时进一步打响自主品牌影响力，拓展海外市场，持续推动产业产品迭代，提质增效。
1: 昨天，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一期在广州开展，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展会锚定永不落幕、引领市场的目标，持续向数字化、绿色化、专业化方向迭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精细的服务、更完善的功能，全力服务贸易强国建设。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前沿展品集中亮相，70年沉淀的开放活力在万商云集的展馆内充分迸发。本台报道。
3: 1957年，第一届广交会在中苏友好大厦开幕，世界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刚刚起步的新中国。70年过去， 广交会今天的展馆面积从原来不到1万平方米到现在155万平方米，比70年前大了160倍，采购商数量是70年前的258倍，差不多翻了8番。爱尔兰采购商，我们第14次来广交会了，感觉非常好，看到了非常棒的设备，很高兴来到这里。巴西采购商，这是我第一次来，我对广交会充满期待，我觉得广交会会比我想象中更好，来到这里感觉非常好。新老朋友相聚于此，共同感受广交会独特魅力。作为中国外贸企业成长壮大的孵化器，自创办之初，广交会就是我国外贸主渠道，全国仅5%的外贸参展企业贡献了全国16%的一般贸易出口额，许多小小的展位从这里起步，成长为行业单项冠军、龙头企业乃至跨国巨头。海尔海外电器产业有限公司副总裁张庆福，
10: 其实我们最初参加广交会是1988年，只有不足5平米的展位，只展出了2台冰箱，跟随广交会的脚步走了快40年了。我们现在呢，在全球我们连续17年全球大型家电品牌零售量第一，它和广交会的这种加持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广交会这个舞台，然后共同和广交会去走好出海的路。
3: 海信全球营销中心品牌与营销部总经理张宝卓，
11: 海信自从1993年参加，至今广交会始终是我们链接全球客商的一个核心平台。广交会不仅见证了海信的国际化的成长，更持续推动着海信向全球能力共建的战略的一个跃迁。70年只是一个起点，我们期待下一个70年，再下一个70年的长远的合作。
3: 依托广交会的全球窗口，中国家电企业加速布局全球。企业发展思路也从输出单品转向输出整套全球化解决方案。至高空调海外营销公司总经理廖世兴，
12: 我们跟国外卖出的不仅是产品，包括技术的一个培训、技术的一个输出，包括现在销售的一些模式，还有售后的一些服务，都是全方位的一个输出，最终是会形成品牌一个价值的输出。
3: 不仅如此，广交会还是中国制造迭代创新的练兵场，大量尖端新品在这里首发首展，全球消费趋势、行业标准、应用场景在此交汇，数万家企业同台比拼技术、设计与品质，为外贸产品创新培育优质生态。驻足家电展区，你看到的早已不是一件件家电单品，而是触手可及的未来生活图景。创维集团新闻发言人兼品牌部部长陶双华，
13: 从最初的可能只有电视和冰洗的单一产品，到今天你们所看到的创维的全品类家电，有彩冰、洗空，包括我们的个护以及我们的新能源产品，这次应该我们有20多个品类，差不多有接近500个不同的 SKU， 然后满足这个全球不同消费者的这个使用场景和需求。
3: 跨越山海而来的客商在展馆持续发掘新机遇，接下来广交会还将举办多场多元主题论坛、升级新品首发活动，丰富 CF 奖展示内容，为参展企业搭建政策解读、资源对接、技术展示的全方位平台，帮助企业拓展能力、提高效率、大幅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俄罗斯采购商，我们来广交会跟这家企业合作超过15年了，每一次来我们都会看到产品又升级了，对用户更友好，每一次来我们都会采购更多商品，每一次逛展体验都很好。连续70年参加广交会的新加坡采购商薛荣新，
14: 开始到现在，
15: 从第一届到现
14: 在，是啊，
15: 哇，70年了、哦、
14: 你今年，你知道我今年几多岁啊？98岁了、哦、
15: 哇，咁你咪对广交会好有感情咯？
14: 对呢、这个即系有份感情啦，所以我即系咁样
15: 嚟广交会有咩感觉啊？今日140届
14: 咯，已经冇一身，我祝福佢广交会咧，咁就一路一路川流不息。
0: 自10月10号起，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已逐步迎来广交会客流高峰。10月10号0点至14号24点。白云机场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超28万人次，同比增长14.1%，其中出境人员超11.5万人次， 入境人员超15.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0.5%和16%。

0: 6.5%。24小时直接过境人员近1.1万人次，同比增长17.9%。其中，口岸入境外籍人员数量连日增长。据统计，10月9号以来，连续6天，口岸日均入境外籍人员突破1.2万人次，单日环比增速超27%。10月14号，口岸单日入境外籍人员数量突破2万人次，占当日入境人员总量的73.4%。
1: 在昨天举行的商务部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140届广交会举办情况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本台报道。
2: 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于10月15日到19日在广州举办，能否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3: 1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了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了广交会取得的成绩，为新形势下进一步的办好广交会、推动国际经贸互利合作指明了方向。李强总理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寄予广交会常办常新，越办越好。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面积达到了52万平方米，展位超过2.5万个，1.2万家企业集中的展示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的成果。我们将以习近平主席重要核心精神为指引，办好广交会，持续的擦亮这个金字招牌。
1: 昨天，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在首届广交会举办地广州中苏友好大厦现流花展贸中心5号馆开放。本台报道。
4: 流花展馆是广交会旧址，也是属于老一辈外贸人的共同回忆。2008年10月，第104届广交会全面移师琶洲后，流花展馆淡出广交会的历史舞台。在第140届广交会举办之际，这座展馆推出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回溯70载广交会和中国外贸的发展历程。主题展览以广交会发展脉络为主线，围绕创办、成长、探索前进、快速发展、高质量发展4个发展阶段，设置6个展陈单元，通过110张陈列图片、145件老物件等，全景呈现1957年广交会创办以来70年的辉煌历程。见习记者宁文博。
5: 现在在我身后的是一张来自1959年广交会的贸易合同，当时这张合同上面的成交金额是1050英镑，这笔钱可能现在看起来不多，但是在当时正是凭着我身后这一批批手工艺品以及原材料，为中国的出口商品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也让世界认识到了中国的市场。现在的广交会，我们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比如说一台能让残疾人站起来正常行走的外骨骼机器人。
4: 杭州泰西智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 CMO 韩旭。
6: 我们是广交会的新朋友啊，是在近2年去新加入的，并且呢我们是从事一个新的行业，在做一个全新的外骨骼的生意。来到广交会发现它的整个的流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它的客场质量和它的整个的市场的覆盖面是非常非常广。那其实我们也没有想到广交会可以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助力，在全国海外的市场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关注订单。
4: 无论是新广交还是老广交，只要到广交会来，就一定会有新发现。这是广交会70年始终魅力不减的关键。香港远大贸易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李志峰。
7: 从我18岁的时候，常年就跟爷爷爸爸一起参加广交会，当时爷爷描述中国有什么好产品，那我们卖什么。到现在海外的朋友会问我，这一次广交会又有什么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些新的东西。
4: 罗森伯格集团执行董事 Klimer Johan Anton。
8: 我来广交会大概50次到60次，这里和我们来的时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开始的手持基础工具到农业机器，到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讨论机器人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所以我们每次来这里都是值得的，即便是不买东西，只是看看产品，认识一下朋友，看看他们有哪些新产品，以及了解最新的发展情况。
4: 见习记者宁文博。
5: 70年140届广交会一直在变，也一直没变，变的是展馆越来越

0: 越大，产品越来越硬，但是不变的是坚守了70年重信义讲合同的口碑，和大开大门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客商一起谈合作、交朋友、共同发展的初心。来听今天的评论，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第140届广交会，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这是继第120届、第130届之后，习近平主席第三次向广交会致贺信。三峰跨越10年的贺信，标注出中国开放不断深化的时代坐标。70年、140届，广交会从未间断。 从首届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到如今155万平方米、约34万名采购商，它已成为享誉全球的中国第一站。这扇窗口见证中国从单向出口走向双向开放，见证中国制造从卖产品向建体系优服务跃升，更见证中国向世界传递确定性的力量。 站在新起点上，新时代的中国正以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步伐，同各国一道，在开放中创造机遇，在合作中破解难题。中国将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第140届广交会正在举行，期间，广州持续强化大容量、高效率的公共交通供给，为广大参展客商提供及时有序的公共交通出行服务。本台报道。记者燕静文。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州琶洲会展中心前方的新港东路上，可以看到我身后路面的车流，尤其是进出展馆的车流出现一个明显的增加。那本届广交会呢，交通保障也在全面提质升级。广州市交通管理总站工作人员岳凯旋。
3: 今年在路面交通方面呢，我们增加了途经广交会展馆公交线路的一个发班密度，同时呢，我们也加开了一条广交会展馆到白云国际机场的一条专线，使我们的客商更加便捷地往返白云国际场到广交会展馆。在闭馆的高峰期呢，我们也增加了出租车的一个服务保障，使这些晚离场的客商得到一个保障的兜底。
4: 本届广交会自动驾驶巴士示范线亮相现场，供客商免费乘坐，进一步展示广州自动驾驶技术创新成果，提升乘客的交通接驳体验。广州市交通管理总站工作人员岳凯旋。
3: 这条示范路线呢，是从广州的香格里拉大酒店出发，途经广交会的 A、B、D 展馆，以及周边，然后最后回到广州的香格里拉大酒店。在广交会开展的期间呢，每天的运行时间是11时到下午的16时，发班间隔大概是15分钟一次。
4: 为维护广交会期间规范有序的道路营运市场环境，交通运输部门采用驻点加巡查加线上严查违章。 尤其是非法营运、网约车线下揽客和出租车溢价拒载、高价收费等违章。记者燕静文。
2: 广州正在全面推行违约先行退费这样一个机制。如果您在打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司机绕路溢价的情况，也可以扫描上面的二维码进行投诉，企业会在一个工作日内为大家进行解决。有了这样高效率又同时又大容量的这样一个交通保障，那相信本届广交会将更加的平安顺畅。
5: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2026年平安广东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广州召开，会议指出，一年来全省平安建设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维护政治安全坚定有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治安环境持续向好。 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践行，群众安全感连续4年保持在 98% 以上。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持续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全面强化网络综合治理。 全力以赴做好 APEC 会议维稳安保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昨天，深圳市政府新闻办举行 APEC 会议绿色。

0: 色出行畅通有我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交通组织保障和城市运行的一揽子安排。据官方统计，深圳向广大市民发出停用少用私家车的倡议发布三个小时，已经收到超20000人的申请。本台报道。
1: 深圳倡导企业在11月16日至20日会议周的工作日实行灵活工作安排，人社部门将做好合规指引，保障职工合法权益。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郝石飞：
2: 灵活工作安排包括居家远程办公、错峰上下班、弹性上下班、休带薪连休假等多种方式。对于符合条件的职工，倡导企业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带薪连休假，做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与职工休息休假相平衡。
1: 即日起，深圳启动绿色出行畅通有我行动，倡导市民自愿申报并停驶机动车，全力加强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其中，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将带头申报绿色出行停驶私家车，除承担保障任务单位的车辆外，其余公务车和国企公车按90%比例暂停使用。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徐伟：
3: 对于会议期间自愿申报并停驶私家车的市民，我们将发放具有 IPAC 纪念意义的和一定面值的深圳通的纪念卡， IPAC 专属的纪念车贴。
1: 此外，深圳将批次发布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管控范围和时段将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动态调整。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副局长蔡成荣：
4: 我们已经提前研究制定分流疏解路线，确保市民出行有路可走，有道能通，最大限度保障城市通行功能，减少对市民群众出行的影响。
1: 货运车辆将实施精准限行，时长控制在2至5天，其中面包车不纳入此次限行范围。考虑到时逢双十一后的寄递高峰，相关部门将逐一对接快递企业发放通行证，生鲜、医疗等民生刚需车辆可申报临时通行证，导航将同步更新管控信息。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副局长蔡成荣：
4: 我们将和导航公司联动，实时更新交通管制的信息，对于难以充分掌握管制信息的货运车主，可以在导航车型类别栏将车辆设置为货车，导航会为其规划避开限行的时间路段。
1: 针对紧急就医、应急救助等特殊出行需求，深圳将组织街道、社区等力量，全面摸清辖区内危重病、慢性病、孕产妇以及失能老人等群体的底数和需求。卫健部门将做好提前住院、择期就诊、上门随访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相关交通管控措施对市民生产生活的影响。深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一级巡视员阐耀东：
5: 我们全体市民人人都是东道主，个个都是主人翁，呼吁大家自觉遵守交通规划和临时交通管控措施，积极响应并参与绿色出行畅通有我的倡议和活动，共同努力维护交通安全秩序。
6: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省全社会用电量7759.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67%，其中第三季度用电量达3045.14亿千瓦时，占前三季度用电总量的近四成，展现出持续上扬的能源需求态势。
0: 昨天，广货行天下美妆日化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十月专场促销，继广东省制造业赋能系列活动美妆日化产业链供需对接活动在广州启动。活动立足广东日化产业优势，搭建产业链供需撮合、创新成果展示、产业政策赋能一体化平台，助力省内日化企业对接资源、拓展市场、塑造品牌。 据了解，广东作为全国日化产业核心阵地，2025年全省规上日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518.15亿元，总量位居全。

0: 国首位。
1: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不动产登记业务网上申办业务的通告，明确自即日起进一步优化不动产登记业务网上申办流程，申请人提供电子申请材料，或者将真实有效的纸质材料拍照扫描后在线提交并确认与原件一致的，不动产登记机构通过与其登记事项、不动产登记簿、共享信息等查验不存在冲突，免予申请人提交纸质材料，实现全流程一次不用跑。该通告自2026年10月15号起执行。
0: 为切实控制交通噪声污染，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起草了关于在全市范围实施机动车禁鸣喇叭措施的通告，明确每天0点到24点在全市范围所有道路禁止机动车鸣喇叭。通告还明确了允许鸣笛的特殊情况，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11月1日。
1: 新闻浏览。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 46.1 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同比增长 5.7%。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连续六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针对近段时间舆情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深入开展调查工作。联合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包含180个品牌、368批次纸尿裤成品样品，委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质量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等权威机构进行检测，未检出甲酰胺。受检企业均符合消毒产品生产卫生规范要求，未发现生产工艺及原材料中存在添加或含有甲酰胺的情况。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15号在意大利罗马宣布，中国治沙人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金亮，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6日，星期五，农历九月初七。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同广交会肇庆参展企业座谈，鼓励大家抢订单、拓市场、迎商机，进展肇庆制造亮丽风采。张爱军率队拜访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原地携手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怀集加快创建水稻制种大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10月14日下午，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在广州开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参加开幕式，随后同部分肇庆参展企业进行座谈交流。结合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 深入了解企业参展筹备和生产经营情况，鼓励企业精心布展，持续抢订单、拓市场，推动更多肇庆制造借展出海，走向全球，更好将展会流量转化为外贸增量。据悉，本届广交会肇庆共组织124家企业线下参展，覆盖27个展区。参展企业涵盖五金建材、装备制造、电气电力、电子消费品、新能源等优势产业，集聚了高登铝业、德通风机、俊宏实业、李氏电源、四汇护感器、应友照明等细分领域龙头企业，集中展示肇庆制造业转型升级成效与外贸竞争实力。座谈会交流中，参展企业介绍了生产经营情况和广交会参展筹备情况，并结合实际提出了有关诉求事项，市商务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肇庆海关等部门针对企业诉求逐一作出回应。张爱军认真听取大家发言，他表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已成长为全球规模最大、参展覆盖面最广、贸易成交额领先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本届展会中，涵盖不同产业领域的肇庆企业带来了品类丰富、特色鲜明的优质展品，充分展现企业加快布局全球、全力抢占国际市场的强烈竞争意识与前瞻发展眼光，彰显肇庆制造向外突围的亮丽风采。希望此次参展肇企及全市广大外贸市场主体用好用足广交会这一顶级贸易平台，坚定不移走出去，紧盯全球市场的最新发展趋势与细分领域需求，争取更多稳定长效的国际订单，推动肇庆好货扬帆出海。同时以参展交流为契机，进一步练好内功，加强技术攻关与产品迭代，在国际贸易赛道上持续擦亮肇庆制造品牌。市委、市政府将立足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全力为广大肇企开拓贸易市场创造有利条件。各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认真梳理研究全链条保障支撑举措，同时协作，聚力推进共建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区进行座谈交流。华南植物园主任、党委书记严俊华出席有关活动。华南植物园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植物学研究机构之一，致力于全球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植物保育、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持续为华南乃至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鲜活经验，注入活力动能。张爱军带领市林业局、星湖管理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实地考察了园区热带雨林室、龙洞麒麟等功能区间，详细了解植物园建设管理及科研科普等情况。随后同严俊华及华南植物园有关负责同志座谈，听取植物园历史沿革、成果项目等介绍，并就推动“十五五”期间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发展进行深入交流。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对华南植物园一直以来关心支持肇庆生态文明建设表示感谢。他说，鼎湖山是我国首个自然保护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在华南植物园指导下已走过70载岁月，走出了一条兼具本土特色与示范价值的发展路径。迈向十五五新征程，肇庆期待与华南植物园开展更深层次、更宽维度互动交流，在高水平研究平台建设、科技成果高效转化、研学由境创新开拓、鼎湖山品牌提升等方面共商合作，共促发展，原地合力把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态文明示范区，携手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严俊华欢迎张爱军一行到来，对肇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特别是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取得扎实成效表示赞赏。他说，迈入原地合作新阶段，华南植物园将进一步履行好主管单位职责， 努力将鼎湖山自然保护区打造成迁地保护与旧地保护融合典范、知识文化传播枢纽、生态文明创新实践地，用心。

0: 讲好“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鼎湖山故事，为我国新时代自然保护事业输出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10月13日，2026年肇庆市怀集农业招商暨创建水稻制种大县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共谋水稻制种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创建水稻制种大县蓄势赋能。副市长谢桂坤参加相关活动，会上相关负责人解读水稻制种产业扶持政策，节水抗旱稻领域专家教授围绕水稻制种技术革新、品种选育，分享前沿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与会嘉宾走进三八运河水稻制种基地，现场观摩水稻制种种植示范与成果。在梁村镇四门岩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罗立军教授工作站、于新桥教授工作室正式启用，怀集县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揭牌，华为农业农村军团 AI 农业技术专题展示及农机装备，粮食烘干设备集中亮相，为水稻制种全链条服务再添新平台。华南农业大学教授于新桥：
2: 从田间来看的话，今年制种的话应该是获得了成功，因为怀集它这个地方从它的温度、湿度，包括它的水资源、灌溉资源、土壤的肥力结构等等的来看的话，它是非常适合做我们的水稻制种的。就希望我们的华南农业大学的所有的农业类的科研的成果，希望在怀集落地。
0: 在签约环节，国内多家种业企业分别与怀集本地种企、种植大户签订水稻制种订单，以订单稳产稳销。广东乐山投资集团、怀集县农业农村局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农业农村军团签约，共建 AI 智慧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农事服务。怀集县农业农村局与福建省建宁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管委会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深化跨区域产业协作。上海天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品：
3: 那么怀集呢更靠南，它的无商期更长，整个平均温度又更高，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区位优势。政府那样的这个扶持保险啊，这些支持项目上呢，也是给予了这个基地的建设呢保驾护航了。
0: 广东省穗远绿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凤维：
4: 我们第一就是解决种子生产销售这个环节，把怀集种推向我们大湾区，甚至我们辐射到云贵川，所以下一步我们把我们的技术力量带给怀集这边，叫大家种得下去，得到实惠。
0: 据了解，怀集县将进一步集聚科研、资本、企业要素，补齐种业产业链短板，扩大水稻制种产业规模，提升种子繁育核心竞争力。怀集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忠曼：
5: 大会的一个核心目标是为了把怀集建成华南地区重要的一个水稻制种基地，下一步我们重点做好土地和基础设施再夯实，把奖补、保险、金融政策兑现到位，把农事服务和数字种业平台建好，让企业拎包入住安心制种。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全省首个实现航空物流三前置的广东机场集团肇庆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日前正式投用，标志着肇庆打通跨境电商航空出海新通道，为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注入强劲动力。广东机场集团肇庆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是肇庆市联动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打造的白云机场异地前置枢纽，项目创新将安检、阻板、查验流程前移至大旺本地，大幅压缩物流时长，降低企业出口成本，实现本地货物就

0: 就在大旺本地就完成一个全流程的作业，不需要重复的二次安检和重复的主板。
1: 物流通道升级的背后，是肇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完善的跨境产业配套。目前，肇庆高新区已形成集培训、选品、运营、销售、物流于一体的全链条跨境电商生态。广东澳海跨境直播国际选品中心总经理陈祖辉：
2: 其实我觉得我们整个肇庆，包括是特别是我们肇庆高新区的这个营商环境是非常好的。想要从事或者是对跨境电商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从头到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这个园区里面实现。
1: 肇庆卡莱斯实业有限公司电商主管龙鑫：
2: 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这个园区里面实现。
1: 肇庆卡莱斯实业有限公司电商主管龙鑫：
3: 在大旺这边的话，整体流程都很高效吧。我们企业在这边也有5年多了，然后各种事情处理起来也比较方便，也不用经常到那种政府部门去跑，就一次基本都可以搞定，就很高效、很安心的一个状态。
1: 近年来，肇庆持续培育外贸新业态，畅通国际物流通道，跨境电商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增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模式，优化外贸服务，全力加快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步伐。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铁军魂长征路长征红色故事会首场宣讲日前在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开讲。活动中，肇庆市第一小学思政教师与4名红领巾小讲解员同台讲述，以叶挺独立团及其传承部队红四团的长征历程为主线，深情讲述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草地4个经典长征故事。从1925年诞生于阅江楼的叶挺独立团，到长征战场上冲锋在前的红四团，孩子们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向现场观众讲述红色历史。现场还设置摸摸肚子感受饥饿、假如我在泸定桥等互动体验环节，带领大家沉浸式体悟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力量。据了解，系列宣讲活动将持续至12月底，后续将走进校园、社区、部队，探索专业讲解员加小讲解员、书记加小讲解员、大学生讲解员加小讲解员等多元宣讲组合，并将制作完整版宣讲视频及系列短视频，在各大新媒体平台推送传播，着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管校合作红色宣讲。
5: 哦，仲系机动嘅添吓。
6: 系、哦，华姐，有咗呢一台机动轮椅，我依家一个人出行啊，都方便好多啊。可以话呢一台机动轮椅除咗贵，美貌边啊。
5: 肇庆市有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政策。你可以去领取补贴㗎嘛。
6: 吓、啊、仲有啲咁好事呀、啊、咁你嗱嗱临同我讲下啦。
5: 只要具有本市户籍、持有残疾人证，并且购买咗符合标准嘅轮椅，就可以申领㗎啦。
6: 嘩，咁就太好啦。咁补贴有几多呀、啊、
5: 每年每车补贴260元，但係每人每年只能够享受一台车嘅补贴。
6: 260元都唔错呀。申请补贴有冇时间限制㗎？
5: 咁你需要喺每年嘅3月31日前向你户籍所在地嘅乡镇街道查联提出申请。申请时要记得带上残疾人证、身份证、人车合照、购车凭证等相关资料、哦。
6: 好嘅，多谢晒华姐。
5: 本节目由肇庆市查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嘅收听。
7: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